0: 及系列投资考察活动，促成了一系列产业项目落地投产，为云南产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王宁向各位企业家和嘉宾表示欢迎。他在致辞中说，滇商精神彰显时代担当，滇商大会承载共同心愿。三年前，在首届滇商大会上，我们共同许下一个心愿，就是把七彩云南建设得更加美好。三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携手创新创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省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数量增加了55万户，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98%，民营企业出口值占全省62%，共同做强三大经济，民营企业成为云南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的重要力量，推动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起建设家乡，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约1000万人，占全省城镇就业的75%。9400多家企业和商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不断创新联农带农模式，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王宁说，迈上十五五新征程，七彩云南潜力无限，广大滇商大有可为。全省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广大滇商朋友选择云南，投资云南，扎根云南，兴业有方，聚商有为，富而有责，与七彩云南携手奋进，共同成长，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彰显滇商担当，推动优势互补，深耕三大经济，助力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精准招商引资中展现滇商作为，宣传云南，推介云南，牵线搭桥，以商招商，带着生意伙伴，带着资源和人才，带着产业链的上下游，一起来云南投资发展，创业兴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扛起滇商责任，聚焦就业增收、乡村产业、公益事业等，助力父老乡亲一起发展，共同致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王宁说，选择云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云南就是投资未来，扎根云南就是扎根沃土。云南将一如既往把广大滇商当成最好合伙人，拿出最大诚意、最实举措，为大家投资兴业提供最优环境，共同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支持广大滇商全面参与云南现代化建设，在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征程中并肩奋进，共筑梦想。中亿深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长江，广州亿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胡华志，凯盛浩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铁民，湖南京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永坚，云港国际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朱广发言。大家积极评价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营商环境建设成效，表示将进一步用好滇商大会等平台，推动双方优势互补，挖掘更多合作潜力，以云南丰富应用场景、广阔市场前景，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在共赢发展中做强做大企业，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做出滇商更大贡献。会上展示了招商引资成果，发放了云南省比较优势清单、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清单、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国家级云南惠企政策清单。会议期间，滇商研究院正式成立，将与此前已设立的滇商总会、滇商之家、滇商学院形成全链条滇商服务体系。当日下午，刘洪建、赵俊民、王显刚、徐浩等省领导分别主持召开4场招商引资政企恳谈会，围绕数字赋能新兴产业、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与各领域企业家面对面交流，深入沟通对接，共促合作发展。会后，各位企业家赴红河州、普洱市等地开展系列投资考察活动。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王学勤、石玉刚、高峰、李马林、童志云、李学林和江山、张荣明、企业家商协会负责人、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历经三载沉淀与淬炼，滇商大会这场以乡情为纽带、以发展为目标的盛会， 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精，以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之一。在这场一年一约的盛会上，海内外电商翘楚、行业领军企业家、业界专家学者跨山越海奔赴昆明，共绘新滇蓝图，共谋发展之路。
2: 延续前三届电商大会务实高效的办会理念，本届大会呢，筹备之初就提出了四个更字：选商邀商更准，服务举措更实，对话交流更深，信息推送更全。那么这四个更字呢，承载着云南以诚待商、以实兴商、全力以赴赋能企业发展的满满诚意。现在我手里面拿着的这四份清单呢，就是这份诚意最直观的体现。
3: 浩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彪：
4: 今年的电商大会就两个字，暖跟实，规模大，规格高，体现出来是更加的这种时效性。我们在一起交流啊，不是说以前只谈愿景，而是讲痛点怎么落地，怎么解决问题。
3: 云南省民营企业合规促进会会长邵成举：
5: 最鲜明的特点是聚焦新质生产力，从资本驱动转向智能驱动，内容更务实，首次举办独角兽圆桌对话，精准对接先进技术、文旅产业以及细分场景。
2: 大会期间，新老电商围绕新兴产业、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共商云南产业版图的新未来。
3: 凯盛浩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铁民：
6: 凯盛浩丰在云南的第一个项目即将在八月份落地昆明的松明县，同时我们准备在云南将智慧大脑、技术能力和品牌品类能力、运营经验与云南的高原特色资源深度耦合，走出一条高原赋能、数字重塑的特色农业升级路径。
3: 中亿深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长江：
7: 未来呢，除了中石基地，那么我们希望各种的文旅的这种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落地在上千个不同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这个机器，把整个云南维修维保的人才把它培养出来。
2: 三年来，一大批电商心怀桑梓，反哺家乡，带着资金、技术、团队回归云岭，共同做强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为云南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支撑。如今的电商早已不是简单的家乡商人，而是云南对外开放的代言人、产业升级的主力军、民营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3: 荷兰蓝天集团董事长、荷兰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董丽丽：
8: 回到云南是想把云南的那个旅游大量的往海外去推广，特别是东南亚和欧洲，我想做好这个桥梁的作用，让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就是企业家引进到云南来。
3: 香港云南商会会长李源：
9: 这两年呢，我们把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科技，包括是金融资本，都引到家乡来，把我们的稀缺的科学家资源以招财引智的方式引到了云南，产业联合互补，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
2: 展望未来，海内外电商将持续厚植家国情怀，主动融入产业强省建设大潮，振起同心同向，以深耕实干拓展发展新空间，携手谱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3: 云盛智能华南大区副总经理何文运：
10: 云南呢，它的有高山峡谷、河流湖泊，就是它的地形非常复杂，海拔从几十米到几千米都覆盖。我觉得云南是一个非常适合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一体化全面发展的一个区域。
3: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兵：
11: 主要瞄准了低空数字经济的赛道两大场景，一个是以往统飞下面的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另外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主要是做的森林防火的巡查灭一体化系统，还有智慧边防的巡查系统。
3: 甬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文慧明：
12: 结合云南的区域优势、政策优势，特别是咱们的资源禀赋，就准备投资在云南建立一个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基地，一个呢是农机装备制造基地， 还有一个是现代教育装备制造基地。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一个西南区域总部，统筹在云南的发展。
13: 云广短评。
14: 连续四年举办电商大会，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电商摆在自家人的位置。从电商总会、电商之家、电商学院到兴设电商研究院，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彰显着云南重商、轻商、安商的浓厚氛围与最大诚意。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数字经济浪潮奔涌向前，云南发展机遇叠加，潜力无限。期待广大电商勇立数字潮头，在云岭大地书写产业强颠、振兴云南的新传奇。
1: 今年以来，云南各地各部门持续完善农业生产配套扶持机制，农业补贴、防灾救灾等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夯实夏粮生产保障基础。
3: 今年气候条件总体适宜，从播种到夏收，收获期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及时收割，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影响。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今年重点推广马铃薯优质品种云薯304，并推行种薯脱毒、双行垄作、测土配方施肥等标准化农业技术，促进马铃薯丰产丰收。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洪开刚：
15: 今年种的是云薯三零四，它产量高，抗病强。我总种植了5000亩，今年预计有600万的收入。
3: 农业科技支撑作用在今年夏粮生产中表现突出。作为省级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示范县，曲靖市失踪县通过推广机构加新型主体加农户模式，集成机械拌种、整地播种、无人机一喷三防和机械收获等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动优质小麦生产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全县小麦种植面积约8万亩，总产量约1.68万吨。曲靖市失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秦世红：
16: 进一步优化集采、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技术模式，在前线小麦生产上推广应用，稳定和扩大小麦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和效益，确保小麦供给，实现稳粮增效。
3: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组织抢收，在普洱市墨江县，传统人工收割与现代化农机作业同步推进，针对零散陡峭小田，组织人工精收细打。对连片平整田块则投入农机作业，通过人机互补协调联动，高效推进采收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依托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理州弥渡县大力引进和推广适合山区坝区的新型农机具，配套开展农机培训、维修等服务。大理州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村民张志林：
17: 那个机器就相当于代替了3次这个，就可以帮相应的采办降低效率。
3: 大理州弥渡县农业机械安全服务中心主任周国富：
18: 我们将技术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建成了新创一段，不断优化补贴申请流程，提高补贴资金的发放量，让更多的农民群众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3: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统计，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达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
14: 云南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
19: 入夏以来，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昭通市鲁甸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当地酒店及康养公寓迎来客流高峰，客房预订火爆。鼎辉酒店前台主管资阳玲：
20: 今年的高温天气到来之后，我们这边避暑的游客也明显的增多。7月正是我们避暑的高峰期，这边前半个月就把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19: 除了气候优势，鲁甸县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居客的生活体验。四川游客严正全：
21: 这地方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去年我们来了，今年我们又来了，并且今年我们是叫做大部队的来了，近100人。
19: 在红河州建水古城全新推出沉浸式庭院演绎入画，观众随剧情在古院中漫步，尽享人在画中游的清凉与古韵。行进剧入画编导夏静宽，
0: 建水就像一幅画卷一样，所以说此次我们以行进式的演出、沉浸式的演出来开展一幅，把观众带到一个画卷里面来。
19: 在普洱市思茅区太阳河森林公园，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精心打造的森林徒步、夜观昆虫等多元项目，精准适配家庭出游与青少年研学需求，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4: 和传统的动物园不一样，它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9: 在丽江市猎鹰谷景区，依托背靠玉龙雪山的独特优势，打造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景区完成丛林越野卡丁车赛道升级改造，推出大型越野车、儿童卡丁车等多样车型。此外，还推出实景马站演出，生动再现历史壮举，让游客在雪山脚下体验不一样的夏日风情。丽江猎鹰谷景区格囊度风情园总经理臧华祥：
22: 对这个游客推出来一个优惠这个套餐，凭这个票一票通晓萌宠动物园和动物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对全国今年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只要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进园的。
19: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
1: 7月24号，云南省第23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昆明举行，聚焦企业在滇投资发展堵点难点。省投资促进局联合省市有关职能部门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听诉求、答疑惑，为企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通过23期听局长坐诊接诉及6期巡诊、上门问诊活动，共回应解决380家企业的近600条诉求。
23: 云南科尔达光电、上海商汤智能、新加坡元力集团等6家招商引资企业参加听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其中，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希望对万卡集群项目落地及算力出海给予支持政策，并建议建设全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区域总监黄肖明：
24: 想落在穆罕默丁的一个产业园，打造一个算力出海的一个点，需要给予一定的一些政策。那我们这个集群后续的话，怎么跟工信的省级调度算力网怎么去接入？
23: 昆明市数据局数字基础设施和安全管理处处长周小亮：
25: 现在穆罕园区呢，我们也有正在重点推进的项目，在几个算力中心的这个要素都做了保障。在这个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昆明在今年的7月份，中央网信办呢已经批准获得了第二批的这个跨境贸易专用通道试点的一个资格，数据中心外宿内算外用的一个模式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23: 云南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26: 我们厅联合省通管局已经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的申报建设工作的通知，目前呢正在开展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全省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建设和与国家平台对接等工作。
23: 活动中，企业还就晶体光学产业培育、外资要素保障、融资信贷、股权收购等提出诉求，参与坐诊接诉的各部门逐一回应、现场答疑，并将在后续进行办理回访，确保所有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云南省投诉局局长王迅：
27: 今天现场呢，只是一个情况的说明，有些问题呢，也做了具体的安排，接下来最终问题的解决呢，才是我们一个最终目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进今天所有所落实的回复的这些意见的最终办理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到位，继续为持续抓好云南的营商环境呢，做出努力。
23: 接下来，各省级部门还将充分发挥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及服务机制作用，持续开展好服务企业工作，让企业在云南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办事顺心。
14: 7月25号，以安全筑基、绿能驱动为主题的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安全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招通专题对接活动启幕。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炳麟等知名专家、高校负责人和政企嘉宾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亚平主持主旨报告会，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红、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应急管理大学校长任云生等国内顶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立足安全应急、地质灾害防治、数字信息、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与会专家分享了新理念、新技术和发展新路径，为昭通产业转型升级筑牢高端智力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荣誉院长范维成：
5: 咱们昭通啊，要把安全应急产业作为一个新生产业来布局，那么可以充分利用一下专家的资源，也能够提供一些智库方面的支持。
2: 现场还集中签约了一批项目，涵盖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等项目。这次活动还将开展昭通古城、秋城之夜文旅推介、安全应急产业聚集区建设、产学研用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专场活动。
1: 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云南。
23: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云南。来自粤港澳三地的30多名主流媒体记者，循着红军长征足迹，来到威信县扎西会议旧址，深入探访红色热土，记录革命老区传承长征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图景。澳门日报视频组记者刘子浩：
6: 以前学长征都是在历史课本上面嘛，这次实地来到贵州跟云南，看一下前人是怎么样艰苦地走过这条路，因为他们的付出，我们有现在那么好的环境跟发展。
23: 大湾区媒体联盟媒体记者们还走进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西南联大博物馆，探访昆明花拍中心和斗南花卉市场，感受云南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文脉，见证云南传承奋斗精神、深耕特色产业的崭新面貌，并将通过全媒体国际化传播平台生动讲述云贵大地的长征故事与发展新貌，让长征精神跨越山海，薪火相传。
7: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4: 近日，中央财政下达云南省的9973万元资金已全部统筹落实到位，用于支持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油菜生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及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其中8173万元用于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
1: 7月25号，2026年滇商回家主题活动暨滇商总会成立3周年大会在昆明举行，海内外滇商代表齐聚春城，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发展新篇。据了解，滇商企业贡献了全省超40%的税收、60%的产业投资、70%的技术创新和80%的城镇就业。
14: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提出6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干热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
1: 7月21号至24号，第17届云南省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决赛举行，全省11个州市的244名运动员与教练员围绕32枚金牌展开激烈角逐。昆明代表队斩获9金9银8铜，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 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2: 手臂上举，
1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5: 爸爸，我进了。
1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
0: 弘扬法治精神。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News Radio。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在每周一的上午8点半、11点半，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用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特别提醒您的是，下载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马上进入今天的赛事要闻。
0: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好，进入一周赛事要闻的回顾。那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二进行的足协杯的比赛。在7月21号，2026赛季足协杯1/8决赛迎来了首个比赛日，7场比赛最终有4场被拖入到最后的点球大战之中。 云南玉坤在主场与成都蓉城的比赛呢，是一场进球大战。上半场开场呢，双方就开启了互攻的模式。第5分钟，贺怡然助攻韦世豪抽射破门，成都蓉城1-0取得了梦幻开局。那随后呢，第22分钟，卡约头球破门，把比分扳平。那紧接着呢，费利佩也利用头球破门帮助成都蓉城再度取得领先。半场的尾声，布尼亚明助攻卡约推射破门，双方半场2-2。 战平，下半场的一开始，叶楚贵非铲尾林顿被直接红牌罚下，随后费利佩小角度抽射，王志峰脱臼脱手之后呢，皮球滚进了球门当中，成都蓉城是3-2第3次领先。到了第59分钟，杨明阳禁区手球送点，约尼查主罚命中，云南玉坤常规时间90分钟内。 可以说是3度落后的情况下，3度又把比分扳平了。加时赛，两队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那么进入到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之中呢，韦林顿和索罗金以及罗穆洛先后罚失，云南玉坤5罚3中，最终云南玉坤的总比分6-5淘汰成都蓉城。在下一轮，云南玉坤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继续西南德比之争。 重庆铜梁龙这一轮在主场与青岛西海岸展开较量，凭借杜月笙上下半场的双响进球，重庆铜梁龙2-0轻取青岛西海岸。其他的比赛，北京国安2-1击败中乙球队大连可为，顺利晋级到8强。上海海港主场与深圳新鹏城的比赛，常规时间的尾声阶段，姜志鹏踩踏王振奥被直接红牌罚下。 双方90分钟内战成了1-1，在加时赛中呢，多一人作战的上港没有能够改写比分，比赛被拖入到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之中，上港涉险过关，最终总比分5-4淘汰深圳新鹏城队。 我们又看到武汉三镇在主场与山东泰山的比赛当中呢，双方也是常规时间战成了1-1，加时赛双方各进一球之后，比赛进入到点球大战，最终泰山队是总比分6-5击败了三镇，惊险晋级8强。山东泰山下一轮将对阵上海海港队。 而河南队则是坐镇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双方90分钟常规时间1-1战平。加时赛当中，两队同样没有能够取得进球。点球大战中呢，两队前5罚都罚丢一球。第7轮的点球当中，阿卜杜肉苏利罚失，最终河南队总比分6-7不敌大连英博。 上海申花主场与青岛海牛的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上演了半场进球大战，申花半场4-1大比分领先，并且把比分保持到了中场，顺利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而申花的下一轮对手则是大连鹰博队。

0: 破门，只两分钟之后，也就是第86分钟呢，兰州陇原竞技再进一球，那么锁定了胜局。在下一轮，他们将对阵中超豪门北京国安。下一轮的1/4的四场决赛将于9月1号到2号打响。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1: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0: 7月25号至26号，2026中超联赛第20轮的8场比赛顺利开赛，领头羊成都荣城与北京国安的比赛上演让二追二，已经连续4场平局。身后的重庆铜梁龙在武汉客场没有带走分数，积分榜第3名的云南玉坤独秒绝杀深圳新鹏程。山东泰山主场1-2不敌河南队，遭遇2连败。少赛一场的天津金门虎和武汉三镇与青岛海牛同积14分，位列积分榜的榜尾。那我们具体来看，这一轮云南玉坤呢是坐镇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场迎战来访的深圳新鹏程。经过90分钟的鏖战，在全场20,319名观众的见证下，云南玉坤重演上赛季的剧本，4-3战胜了深圳新鹏程，实现联赛的双杀。回顾两队历史上的3次交锋，深圳新鹏程场均落败云南玉坤。从上赛季的表现来看呢，深圳新鹏程主场作战的情况之下，以1球之差不敌对手，3-4云南玉坤啊，同样是这个分数啊，宿命一般的分数。交换主场的优势之后呢，深圳新鹏程更是以1-3大比分落后云南玉坤，赛季都没有能够收获胜利。2026赛季的交手在4月12号的深圳进行，那历史剧本再度上演，云南玉坤4-3小胜深圳新鹏程，再次是这个分数。那赛事前19轮呢？云南玉坤联赛累计打入了36球，以7胜4平8负的成绩，中超榜积25分，暂列第5名，锋线得分能力稳居联赛的前列。而深圳新鹏程则是以6胜2平11负的战绩，积20分，排在积分榜的第10位，处于中游的区间。比赛开始之后，双方迅速进入到状态。第6分钟，深圳新鹏程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直接射门，球被扑出了。那么第15分钟呢？云南玉坤小将布尼亚明右路带球直抵禁区，给对方的门将造成了威胁。第16分钟，深圳新鹏程的球员周定阳抢点头球破门，为球队先下一城。云南玉坤呢，也是迅速组织了反击。第23分钟，石科长传，卡约左路后插抽射进球，把比分追平。到了第39分钟，奥斯卡接布尼亚明的长传，禁区前领球低射破门，进球有效，云南玉坤把场上的比分扳到了2-1。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云南玉坤越战越勇，状态持续的高涨。第56分钟，奥斯卡巧妙的把球传送给了布尼亚明，完成进球，比分拉至3-1。在所有人认为这个比赛已经没有悬念的时候，到了第82分钟，云南玉坤再次创造进攻的机会，克莱伯折射破门，可惜奥斯卡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90分钟，深圳新鹏程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维斯利主罚命中，为球队扳回一分。2分钟之后，云南玉坤的侯永永门前解围不成，造成了乌龙，双方比分被打平了。在补时的最后阶段，卡约带来了关键的一球，他在右路长射完成了双响绝杀，为球队锁定了胜利。最终呢，云南玉坤是战胜了深圳新鹏程，把比分定格在了4-3。那至此，云南玉坤也创造了主场连续4场不败的记录。赛后，主教练乔迪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过多的评价队员们的本场表现。那在他看来呢，这支球队和这场比赛还能够更加的出彩。而贡献制胜球的卡约在赛后是难掩激动，表示能够在主场帮助球队拿到至关重要的3分，他非常的开心。我们来听他赛后的采访。
2: 非常开心，反正能进了这个球，然后之后能把这个胜利留到我们的主场，然后能在主场拿到这个宝贵的3分，非常开心。大家伙能过来支持我们，然后之后我相信在下一场主场的时候，我们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拿下这3分，然后就拿下接下来的比赛，送给所有来支持我们的球迷。
0: 好，那这个有幸在现场观看了这场比赛哈，昨晚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精彩，很多球迷在看完比赛之后呢，都在分享一个相同的感受啊，就是这场比赛的球票买的太值了啊。

从一次次被刷新的进球数，到跌宕起伏的比分剧情，再到双方对攻的十足的火药味，可以说是刺激感拉满啊。那这场比赛呢，是郁坤进攻特质和防守短板的集中呈现。进攻端呢，我们看到外援卡约延续了近期的出色的状态，继续周中对阵成都荣城梅开二度之后呢，本场再度打入两球，并且完成了独秒绝杀。他的标志性的后排插上进攻是屡屡穿透对手的防线，成为了球队逆转局势、锁定胜局的一个关键。而头号射手奥斯卡攻入一记高质量的远射，个人赛季进球数升到了14球，继续领跑中超射手榜。18岁的小将布尼亚明凭借连续的亮眼发挥坐稳了首发，那这一场送出助攻并且收获了进球，右路的持球突破与内切威胁已经成为球队稳定的进攻爆点，与左路的奥斯卡呢形成了两翼齐飞的进攻格局，这也是球队能够连续7场比赛取得进球，合计打入20球的关键支撑。那么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云南郁坤的40粒进球和38粒丢球都排在联赛榜首啊，可以见得那乔迪带领的这支云南郁坤啊，可谓是进攻属性拉满，每场都是拳拳到肉。而奥斯卡在这场比赛进球之后，他以14球领跑中超射手榜，可以说呢，他在本赛季在乔迪手下焕发了第二春。但是跌宕的绝杀剧情也再一次暴露出了郁坤防守端的顽疾。球队在3比1领先的这个优势局面之下呀，尾声阶段连续出现了低级防守的失误，被对手短时间内连追两球扳平比分，险些是这个葬送了全场的努力，暴露出了防线专注力不足、关键时段防守稳定性欠缺的问题啊。那在之前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的节目当中呢，白老师啊在上节目跟我们这个点评的时候，其实也经常的提到这个问题啊。那顺便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我一个人主持，白老师今天是有其他的工作任务安排，我们下周啊我们两个人再共同和大家见面。那么这场比赛的进程啊，应该说也侧面印证了主帅乔迪以攻代守的一个战术思路。相较于打磨防守体系呢，这个球队是更倾向于用持续的进攻压制争取胜利，这种多进一球就是赢球的进攻哲学啊。我们说固然带来了非常强的比赛的观赏性啊，那观众非常高兴，但是防线的持续隐患应该说仍然是球队冲击更高排名的一个必须补齐的短板。那这场比赛战后呢，云南郁坤拿下了跨赛季对阵深圳新鹏城的4连胜，同时终结了自身联赛两轮不胜的颓势。目前球队是以8胜4平8负积28分的战绩暂居积分榜的第三位。下一轮球队将在8月1号远赴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队。好，那我们再来看本轮的其他比赛的情况。青岛海牛在这一轮当中坐镇主场，迎来与天津金门虎的保级大战。上半场天津金门虎反客为主，第33分钟孙明谦左路人球封过之后呢，助攻谢地内推进脚得手，天津金门虎是在半场1-0领先。到了下半场，海牛多次机会没有能够抓住，补时的最后时刻，哈达斯助攻基莱斯冷静推射攻进了制胜球，最终呢，天津金门虎是2-0取得了三连胜，同时送海牛双线四连败。天津金门虎凭借着这场胜利，赛季首次跳出降级区，而海牛则是跌入到降级区。需要注意的是，金门虎目前还比海牛少赛一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追平积分而且跳出降级区，无疑是给球队注入了强心剂。辽宁铁人对阵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在上半场主队率先自爆，第31分钟姆本扎因为不满判罚无球状态下故意推倒张成栋，主裁判直接红牌把他罚下。被罚下之后呢，姆本扎举手向球迷致歉，两队上半场都没有建树，战成了0-0。下半场直到第73分钟，青岛西海岸利用角球的机会，杨展鹏头顶脚踢补射破门，最终帮助西海岸客场1-0力克铁人。这一轮的焦点，上海海港对阵上海申花的德比之战。申花主帅斯卢茨基突然对防线进行了一次大调整，陈进一内收与朱晨杰搭档中后卫，马纳法被挪到了左路踢左边后卫，这样的调整让上港的进攻呢是更加的游刃有余。第28分钟莱昂纳多大禁区前沿得球之后突施冷箭洞穿朱晨杰小门后

直接飞球啊飞进了球门，那么上港是1-0打破了僵局。随后的第36分钟，梅伦多挑传禁区，那么这个李新祥后插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轻松的垫射得手，上港是在半场2-0取得了领先。到了下半场，申花创造出机会，但是都没有能够把握，最终上港是2-0赢下了德比战。一场0-2的失利，申花不仅是输掉了这个赛季上海德比次回合，也拉响了警报。接连输给天津金门虎和上海海港之后，申花的目前的积分啊是排在积分榜的倒数第5，距离降级区只有5分，不到2场球的差距了。那如果低迷状态依旧没有能够改善呢，我们看到这个球队可能会陷入到更危险的境地。这个赛季申花的伤病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外援。这场比赛申花的大名单难得集齐了5名外援，这在本赛季的中超联赛呢还是第一次。只是从比赛来看，伤愈复出的2名外援特谢拉还有米内罗的状态是堪忧的，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全队的战斗力和表现。那么接下去呢，申花将连续客场作战，接连对阵辽宁铁人和青岛海牛，球队必须尽快的止住这样的连败趋势，抓紧拿足保级所需要的积分。武汉三镇这一轮主场迎战积分榜第2的重庆铜梁龙，上半场直到第40分钟，徐浩峰左路传中助攻绍尔冲顶头球破门，帮助三镇半场1-0领先。下半场的 VAR 2次介入疑似点球事件，但是都没有进行判罚，最终三镇是1-0力克重庆铜梁龙，联赛取得了2连胜。再看山东泰山对阵河南队的比赛，上半场马德鲁加远射造险，马拉尼昂助攻纳萨里奥戏耍泰山的后防推射破门，首开纪录。纳萨里奥助攻马亚头球破门，扩大了比分。半场结束呢，河南队2-0领先山东泰山。到了下半场，史松辰助攻克雷桑头球扳回一城，最终河南队是2-1，泰山取得了2连胜，河南终结了17年客场不胜泰山的纪录。这一轮的重头戏，成都荣城主场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第52分钟，穆塔利普解围出现了失误，球奔向了自家的禁区，法比奥背身拿球，随后横传给张玉宁，后者停球爆射得手。第70分钟，北京国安从后场组织进攻，球经过连续传递之后来到了前场右路，贾非凡横传禁区，那点球点附近呢，张玉宁推射破门，梅开二度。第87分钟，成都荣城进攻，韦林顿席尔瓦右路盘带摆脱后，这个送出了传中，那么禁区内呢，费利佩停球转身破门，法比奥进球因为越位无效。第93分钟的补时，第3分钟啊，这个索罗金头球破门，最终成都荣城2-2，击败了北京国安，联赛这应该是成都荣城是2-2平了北京国安啊，联赛4连平，那么15分优势领跑。浙江队呢对阵大连英博的比赛是在上半场第10分钟，王玉栋进球被吹越位，第37分钟呢程进右路传中，王玉栋小禁区前反越位头球打破了僵局。到了下半场的第54分钟，米特里策助攻托利奇破门，第56分钟阿利米迅速的扳回一城，第75分钟毛伟杰轰出了一记世界波，第77分钟卡多索迅速的破门，帮助浙江再次领先，最终呢浙江队是3-2击败了大连英博。那在最新的积分榜上，我们看到成都荣城呢依然是占据在榜首的位置，拿到了44分，排名第1，重庆铜梁龙以29分排名第2，那云南玉坤呢是赢球之后总积分达到了28分，那目前呢是暂时升到了第3名的位置。大连英博和青岛西海岸也是28分，排名第4和第5。山东泰山依然是24分，排名第6位。浙江队在赢球之后也是24分，排名到第7。北京国安23分，排名第8位。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只拿到19分，排名第12和第13。再来关注一下2026赛季中超联赛夏季转会窗，在7月22号24点正式关闭了。23号的下午，垫底球队武汉三镇官宣压哨完成了外援的更换，上海海港则官宣2名亚冠专属的外援。武汉三镇在俱乐部官方社交账号上官宣安托万
洛泰转会加盟俱乐部。现年30岁的洛泰在上个赛季在法乙联赛效力，先是代表亚眠出战

0: 20场比赛，攻进2球，并且送出了2次助攻。随后他转投另一支法乙球队兰斯，在8场比赛当中呢，贡献1球1助攻。三镇这一次的外援调整可谓是激进啊，因为洛泰加盟之后顶替的不是锋线上的外援，而是防线上的唯一外援，亚姆卡姆。那仍然处于伤病恢复期的亚姆卡姆已经是被撤销了报名。那这样一来呢，三镇的5外援将全部的堆积在锋线上，组成豪华的攻击群，但是隐患也非常的明显。球队本就是本赛季防守最差的球队之一，全华班防线在接下来的比赛恐怕将面临更多的考验。而上海海港呢，则是官宣米格尔、费雷拉、坎波斯以及豪梅格劳加盟到球队。现年30岁的坎波斯场上司职中卫，上个赛季效力于乌超联赛的亚历山德里亚啊，代表球队出战22场联赛，贡献了1球1助攻。格劳则在今年年初加盟了天津金门虎，代表球队出战15场比赛。在夏窗开启之后，他被天津金门虎撤销了报名，最终以租借的形式加盟上港。纵观整个夏窗，并没有比较重磅的引援，那么在冠军已经没有太大悬念的情况下，多数俱乐部都是得过且过，也就是有保级压力的球队引援相对积极一些，仅此而已。
1: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好，临近节目尾声，来关注赛事预告。中超联赛方面呢，在中超第21轮的比赛中，云南玉坤将去到客场天津对阵天津金门虎，开赛的时间是8月1号，本周六晚上7点整。2026足协杯方面，根据赛程呢，9月1号晚上7点整，云南玉坤将在玉溪主场作战，在足协杯1/4决赛当中对阵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和重庆铜梁龙在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当中已有过交手，双方是0-0战平，实力接近。那么谁能够在8强战当中笑到最后呢？我们拭目以待。8月3号下周1上午的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号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及管理部等三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24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45人，并已向越方转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体育方面，26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26号，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且夺得冠军。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伊朗陆军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10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面临严峻形势。纽约时报发布的民调平均值显示，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仅为39%，不支持率为59%。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当地时间25号晚，德国柏林蒂尔加滕公园内发生车辆冲撞人群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16人受伤。德国警方26号傍晚发布声明说，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

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那在每周一的早上8:30到9:00和上午的11:30到12:00，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关注和收听。好，那这一节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咱们云南的降水天气能不能停啊？上下班的路上会不会有雨水来扰呢？我们来看一下气象预报。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线的影响，预计7月27号今天开始到29号，云南的东部、南部和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并且伴有全省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的累计雨量可能是会达到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会达到100到12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50到80毫米。全省的大部地区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阵性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强的降雨时段出现在27号夜间，今天的夜间开始到29号的白天。那气象部门提醒，这一轮降雨过程和中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强降雨落区和前期呢是高度重叠的，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风险高，需要高度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东部和南部、曲靖市、昆明市、玉溪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丽江市南部、大理州北部、楚雄州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转中到大雨天气，16到25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好，来关注省内重要资讯。我们的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突破了700万千瓦大关，达到719万千瓦，稳居这个规模是稳居南方区域的首位，跻身全国前列。今年的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的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的首位，产品远销越南、马来西亚、德国等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下面这条资讯要提醒司机朋友注意，宣威至惠泽高速公路全线将在7月31号的下午4点通车收费，同步开通西宁、龙潭、德路、还有大井、浙海、新街、惠泽东7个收费站，并与阳宣高速、85号国道、银昆高速昭惠段联网收费。通车之后呢，宣威、惠泽两地的车程将由原来的2个多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收费期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那也请过往

车辆届时按照交通标志和道路标线提示通行，并且注意行车的安全。最近轿子山景区面向中小学生推出了暑期的专属福利，6岁到16岁的学生凭借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可以享0.01元一分钱的特价票，含门票及景区内交通的费用，陪同成人呢可以购118元套票优惠，含门票以及景区内交通，优惠有效期到2026年9月30号。需要注意的是，学生需要至少由一名成人陪同入园。那轿子山呢是昆明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峰的海拔4223米，保存着滇中高原最完整的原生植被和垂直带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在这里是真实的写照。景区被誉为滇中植物动物基因库，记录有野生高等植物2314种，哺乳动物115种。那现在暑期呢正是雨季，山上的气温不超过20摄氏度，瀑布飞泻，草甸如茵，是避暑纳凉感受生物多样性的好去处。那景区也做了一个提醒，就是轿子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游客需要沿着指定的这个栈道游览，不要践踏草甸，也不乱丢垃圾，不采摘，珍惜植物，共同保护我们的美好生态。我们的记者从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委宣传部了解到，第23届云南南华野生菌美食文化节将在8月3号在南华县开幕。最近家住昆明万科500里小区的居民呢是有点烦恼啊，每到深夜，小区旁边的环湖东路和滇池会展西路就有飙车炸街的摩托车疾驰而过，巨大的噪音划破夜空，严重影响了小区居民的生活。那交警表示呢将严查严处，目前已经锁定了涉案车辆及相关人员，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针对个人贷款的一些不规范的现象，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实行时按照新老划断原则，新增业务严格按规定要求开展明示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再来关注油价，7月31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一次新的调整。那这一次的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受到昨天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呢，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4.64%，预计上调油价每吨78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呢，本周的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大涨啊，每升0.59至0.7元的区间。当然了，以上的预测信息仅供参考，最终的油价实际变动情况以官方公布的为准。那在这里呢，也为您分享6个省油妙招。首先呢，就是驾驶习惯啊，油耗高低的核心开关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驾驶习惯啊，就是起步猛踩油门，频繁的急刹啊，油耗可能就会飙升了啊，直接可能最高飙升30%。所以呢，起步时候我们可以轻踩油门，让转速平稳的上升，避免发动机高负荷运转。行驶当中呢，可以保持匀速，市区道路尽量维持在每千米60到80码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高速上呢不超过120千米每小时，多数的车型在这个速度区间其实是最省油的。那么遇到红灯或者拥堵的时候呢，提前松油门滑行，而不是跟前踩急刹。那这样的话呢，能够既减少我们汽车刹车片的磨损，又能够省出来不少油。再有一个呢，可以让咱们的车辆减负啊，不要让爱车负重前行。后备箱里边长期堆放的一些用不到的杂物，车顶的行李架，包括后备箱的外置储备储物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啊，都会增加我们车辆的风阻和重量。那根据测试，车辆每增加100公斤的负重，油耗会上升5%到8%。所以定期的清理后备箱没有用的物品，拆除长期不用的外置装备，让爱车轻装上阵，那油耗呢，自然就会降下来。还有呢，就是空调的使用了，选对模式比不开更省油。很多人觉得

0: 说开空调费油，而其实啊，盲目开窗更费油。低速啊，车速呢低于6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这个开窗通风比开空调是省油的。但是车速超过80千米每小时，开窗产生的风阻油耗远高于空调压缩机的能耗。哎，这个可能有点违背很多人的直觉啊。那么另外呢，开空调的时候先开窗通风2分钟，排出咱们车内的热气，再关窗制冷，设定温度24到26摄氏度，用内循环的模式能够减少空调系统的负荷，进一步的节油。再有呢，就是定期保养也很关键，让发动机可以高效工作。发动机我们知道是车辆的心脏，保养不当呢会直接导致油耗的上升。按时去更换机油，选择厂家推荐的标号，机油过稠会增加发动机运转的阻力。定期的清理空气滤芯，阻塞的滤芯呢也会让发动机进气不足，燃烧不充分。检查轮胎的气压，气压不足也会增大接地面积和滚动的阻力，每降低 0.3 啊这个单位，那油耗可能会上升 1%。路线的规划当然也很重要了，避开拥堵啊，当然就是省油耗。堵车的时候呢，车辆怠速运转，那油耗是只增不减。出门前咱们用导航的软件啊，可以查看一下实时路况，避开拥堵路段和高峰的时段，尽量选择红绿灯少、道路通畅的路线，减少频繁的启停。同样的路程呢，通畅的路线比拥堵的路线能够省20%以上的油耗，还能够节省出时间。其他方面呢，就是细节上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了。这些小习惯呢，也可以省油啊。长时间怠速超过3分钟的时候，果断熄火。比如说等红灯、等人的时候熄火，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油耗浪费。早晚加油呢，可以更划算。热胀冷缩的原理下，早晚气温低的时候，油密度更大，同样的体积能够加到更多质量的燃油。油加油的这个时候呢，不用追求加满。在市区短途行驶，建议加半箱油，减轻车重，长途再考虑加满，避免频繁进出加油站绕路，减少急加速超车，超车的时候瞬间高转速也会让油耗骤升，非必要不频繁的变道超车。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最近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相关的话题冲上热搜，网友围绕模糊地址是护隐私还是添麻烦展开了讨论。有媒体记者走访了广州多位一线快递员，了解到在实际操作当中啊，模糊化收件地址的行为不算普遍。那对他们来说呢，地址越模糊越不能省去沟通，非但没有能够简化流程，反而多了一道核实的关卡，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麻烦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乍一听没明白，什么叫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呢？就是很多朋友啊觉得说，我们家如果说这个收快递的时候，我当时下单的时候填写快递地址，如果填写的太精密太详细了，我直接填写到门牌号，是不是对我个人隐私会造成的一个困扰呢？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在下单写快递收货地址的时候，他只写到小区，或者最多我只写到一个楼栋，但是很多的快递员就认为说这样啊，进行一步一步的，我还得在派件的时候进行核实，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会更麻烦。那么事件的起因呢，就是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了自己的这个经历啊。由于迟迟的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的短信呢，他致电平台客服查询情况，结果随后收到了快递员回电的时候，对方语气不太好。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不希望自己具体地址被过多的陌生人经手掌握，那么这个网友提议说，以后干脆啊都把这个收货地址模糊到小区层级算了。在多个社交平台呢，网友对这个事儿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有网友说呢，我早就只写到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啊，还不都是送到快递站、送到快递柜吗？这个对于独居单身女性啊来说，谨慎一点，总是没有错。也有不少网友呢提出不同的建议啊，有的说不写清楚啊，你这不就是耽误事儿吗？更有观点指出呢，争议的核心其实不在于地址的详略，而在于快递公司能不能真正的把保障用户隐私和送货上门落到实处。对此我们的媒体记者也是随机采访了多位在岗的快递员。

0: 大家普遍表示呢，收件地址信息模糊确实会抬升沟通成本，降低派送效率，同时也会增加快件丢失、服务投诉等各类潜在的风险。像顺丰的一位快递员贾师傅啊，每月遇到十几次只写小区的快件，那么地址不清就得打电话核实，客户有的时候自己也说不清，就比较浪费时间。他说呢，顺丰要求送货上门，哪怕只写小区名，也必须得问清楼栋房号才能够投递。所以他担心啊，如果这样的做法普及了，联系不上客户，这个件儿放在驿站或者是门口，就很容易丢失，可能还要被扣工资。同行于师傅啊，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呢，各类软件早已经广泛收集信息，删减地址对隐私保护的作用啊，其实非常的有限。还有一位申通的快递员范师傅啊，他拿起一个快件啊，跟记者举例说，这个面单上面写着放牌坊那儿的快递驿站，但是那实际呢是家妈妈驿站啊，地址不清，根本呢就分不清，必须得打电话。他直言说，这个模糊的地址看似能直接丢驿站省事儿，可是一旦客户投诉没有通知就放，哎，可能反而会被罚款，哎，增加了沟通成本和矛盾。京东的一位快递员刘师傅呢，最头疼联系不上客户的问题。他说，不写门牌号啊，如果又不接电话，回头投诉没送到会非常的麻烦。生鲜放到驿站，那这个容易损耗，容易坏了，放坏了啊，这样的话呢，就会涉及到理赔，那送不了，只能带回站点，第二天又得去再跑一趟。他说了，模糊地址直接阻滞了派送流程。哎，所以这么一说啊，快递员们的这样的一些苦恼和吐槽，大家啊也都越来越对这个事儿明白了啊。那对此呢，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鹏认为，消费者希望保护个人住址信息的诉求啊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只用小区名，可能因为可能是因小失大了。哎，多数人都希望快递到家门口，那大多数的快递小哥呢是善意的，态度问题可以投诉。彭鹏认为，最好借鉴相关平台虚拟号码的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不是通过平台转接联系，那么这样既能够保护隐私，又能够送货上门，在两种方式之间建立一个平衡的机制。
1: 在大雨中舞蹈，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动车组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

0: 面，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9: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云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儿，最近呢，不少听众反馈眼睛动不动就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 26年专注护眼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

0: 家的眼健康，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云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免费领取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呀，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的老用户反馈啊，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加清晰了，轻松的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咱云南听众今天还有超大的补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时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的眼镜，赶在前10分钟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呀！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故事屋。成功的取得往往都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当中，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害怕不前，咱们应该用对成功的渴望来激励自己，这样就会有勇气去战胜困难。小朋友们，我们来听故事《望梅止渴》，指导老师李文燕。
4: 大家好，我来自成贡区第三小学5年级4班，我的名字叫做尹雅轩。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望梅止渴》，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一。望梅止渴。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有一年夏天，他带兵打仗的时候，路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将士们口渴极了，行军遇到了困难。曹操命令队伍停止前进，派人四处找水，可是这里一片荒原，没有河，没有井，根本找不到水。曹操又命令士兵就地挖井，挖了半天，连一滴水也没有见到。曹操心想，不能让军队在这无水之地久留，得想个办法，让大家走出这片荒原。他灵机一动，大声对将士们说：“有水了！”将士们一听，都来了精神，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曹操指着前方说：“这条路我熟，前面不远处有一大片梅林，梅子又多又大，咱们到那儿去吃梅子吧。”听曹操这么一说，将士们马上想到了梅子的酸味，人人嘴里都流出了不少口水，嘴里有了口水就不那么难受了。曹操赶紧整顿队伍，继续前进，终于带领大军走出了这片荒原。要办成一件事，不一定要立即着手，而是先要进行一

0: 些筹划，做好充分准备，创造有利条件，这样会大大提高办事效率。
1: 童言童语，
2: 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0: 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老高。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

0: 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在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在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这一时段呢，先来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到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跻身全国前列。近日，渝昆高铁昆明段两座220千伏牵引站——大树营牵引站、渝海村牵引站全部带电运行。渝昆高铁昆明段成为云南境内首个完成牵引站配套供电工程通电的区域。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叠加暑期旅游出行高峰，为保障广大游客人身财产安全，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温馨提示，提醒广大游客科学规划出行以及平安出行。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正在叙利亚进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呼吁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重建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
1: 角度
2: 是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
1: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是属于新闻十万加的时间。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王珂。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7月25号，在韩国釜山进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审议，成功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一件欣喜的事情，也是中国人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啊！小写的 China 代表瓷器，大写的 China 代表中国，一部瓷器史就是半部中国史。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中国第61处世界遗产，也是首个以手工制瓷产业作为核心主题的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这个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呢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是啊，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灭，就像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一个生动写照。这一片土地呢是以瓷为镜的，映照出了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当中创新，在包容当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而今站在世界新的十字路口，景德镇以千年瓷韵向世界做出了沉静而坚定的回应。中国呢，在世界上有着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空高饼杯就可以去想象，泥火在中国人的手中展现出了怎么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而今我们面对着多姿多彩的陶瓷，很容易忽略古代工匠和文人最初的愿望。丰富的釉色和纹饰从来不只是装饰，而是我们的祖先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其实是从未停歇的。

景德镇的窑火呀，从唐末五代算起啊，至今1000多年从未中断过。世界上很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要么毁于战火，要么败于时代更迭，或者亡于工业化。

0: 的碾压，但是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是生机勃勃。从唐代时期的陶瓷集镇，到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再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出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
1: 忠心恨交代了心乱成荒。
0: 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的工匠手中，活在了不息的窑火之中。景德镇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艺，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多年。13世纪的时候啊，景德镇的工匠突破了单一瓷石制胚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了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个创举呢，使得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变形，白度、硬度、釉面的光泽度都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从此之后呢，世界上真正的硬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个材料，叫做高岭。这种创新的精神啊，在之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当中不断地带来了石破惊天的创造，包括自我更迭从未停止过的，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还有粉彩、珐琅彩等等，每一种新品的诞生呢，都是技术突破和艺术创造的共振。所以我们才敢说，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景德镇啊，集天下民窑之大成，也是具多民族文化于一体的。它技术革新非常的精进，而且前驱不断的再前驱的这种创造精神呢，让中华文明在守正创新当中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是在景德镇的。景德镇的成就绝非是一城或者是一地的孤军奋战，它已经集南北制瓷技术之大成，北方白瓷的纯净加上南方青瓷的温润，在这里就融合成了清如天、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的清白瓷。宋真宗，更是将年号景德赐名给了这一座小镇。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的定窑、磁州窑，南方的龙泉窑、越窑，大量的工匠都汇聚到了景德镇。文人商贾呢，将多元的技术、审美和资源整合为统一的产业体系，推动了当时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开拓创新。当然，也有那个时候开始就奠定了它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而这种融多元于一体的统一性，从未走向封闭。元青花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当古老的青蓝经过烈焰的炙烤，在素胚之下绽放出了明丽炫目的青花，融材料工艺美学于一体的陶瓷就跨越了时空，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见证。采用西亚进口的骨料，景德镇工匠和波斯工匠共同绘制外来纹样。后来呢，工匠们又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龙凤、梅兰竹菊等题材融入其中，青花瓷由此散发出了浓烈的东方艺术气息。这些珍贵的瓷器器物甚至出现在

15到16世纪的欧洲绘画当中，成为西方绘画艺术的崭新的元素，当然也成为后来风靡欧洲的中国风的核心元素。所以包容性从来不是被动的接纳，而是主动的互鉴。文明的高峰从来也不是在封闭当中成就的，而是在开放中生长的。

1701年的时候呢，法国传教士殷洪绪来到了景德镇。在传教之余啊，他通过走访窑厂，向窑工们打听请教，阅读相关的文献，了解到景德镇制瓷工艺的信息。他用书信将自己在景德镇的见闻传至欧洲，将景德镇瓷器从制胎、配釉、绘制到烧成等等工序一一的详述，而且呢，还将高岭土等原料、釉料和材料的样品和信一起寄回到欧洲，这对欧洲后来硬制瓷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景德镇瓷器啊，后来深受到欧洲贵族的喜爱，工匠们还按照当时欧洲贵族的要求，将他们的家族徽标等等这些标志都烧制在了瓷器上，作为其家族身份和阶层的象征。这些来样加工的产品中西合璧，和景德镇的明清外销瓷一起，构成了500年贸易全球化以及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碰撞交融的一个物证。在人民的一个文明图鉴当中，瓷器其实最动人的力量啊，还在于它的日常。它只是餐桌上的杯盘碗碟儿，厅堂里的装饰珍藏，它不携带着什么尖利的船或者是炮火，只是安静地抵达异国他乡，融入到世界人民日常生活的场景当中。当景德镇青花瓷瓶静静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它让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在凝视时产生出了相似的审美感受和赞叹。

今天啊，当人们去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洮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啊，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的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们到这儿来寻梦和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了一团泥土当中，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

让我们再次恭喜在7月25号韩国釜山进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的第61处世界遗产。在这一座城市里啊，烈焰当中铸就的精神特质，恰似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有了最为生动、最具体、最可触摸的写照。景德镇呢，正在以瓷为媒，以瓷会友，在活态传承当中来守护千年文脉，在守正创新当中做大陶瓷产业，也在开放包容当中去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时代答卷正在铺开。

有的人去景德镇体验自己去拉坯，自己去上釉，自己去烧制一个瓷器，而有的人呢一年跑遍了十多个城市追20场演唱会，或者为一间民宿专程奔赴宏村，飞行几千公里只为去亲手到地里刨出个土豆。你看看啊，咱们年轻人的旅行呢正在从看风景转向买情绪。文旅 3.0 的时代，游客不再执着于打卡那些名山大川，反而是治愈的、松弛的、怀旧的主题正在成为我们奔赴远方的新旅游。近两年啊，情绪文旅日渐流行，有人呢为一首歌的旋律定下远行的车票，有人为一次花开来规划整季的旅行。旅行不再执着于这些所有的网红打卡地之后，他们呢有了新的出门的理由。旅游业内相关的专家认为呢，当前的文旅进入到 3.0 时代。1.0 时代啊，是依托文物资源，白天看景，晚上睡觉。2.0 时代呢，靠投资和创意打造出主题乐园和沉浸式的演绎。而 3.0 时代，景区不再是游客出行的一个首要考量，取而代之的是游客自身的情感和情绪的需求。那么情绪文旅正是一个万亿级的新风口。

暑期你是否也会带着孩子或者是带着全家为一场情绪踏出一次旅行呢？这里是新闻十万加，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回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万亿级新风口的情绪文旅。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角度，
6: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7: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8: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如果你感到疲惫，你想出去歇一歇，会选择什么地方去小憩几天或者是旅游几天呢？以前呢，我们会做很多的攻略，然后觉得那些网红打卡点落下了一个都觉得不划算，反正来都来了嘛。但是呢，现在的人会让自己松弛很多，有人呢一年利用周末时间可以跑十多个城市看20场演唱会，虽然也奔波时间也紧哈，但是内心觉得很幸福。有人呢会远离城市到乡村小镇去度假，让自己彻底放空，每天早上醒来就看看窗外的竹林和远山。还有人啊，专程开车几百公里，就为了到地里去亲手挖土豆，体验收获的快乐。从一场演唱会到一间民宿，再到一片土豆地，好像旅行的意义正在被重新定义。数据恰好就印证了这个趋势。来自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啊，2025年中国情绪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2.72万亿元。预计在2029年，这个数字将会突破4.5万亿。2025年呢，国内游客中将情感体验列为首要目的地的比例已经高达68%，远远超过景观观赏为目的的游客比例。情绪价值消费逐渐的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1: 回荡在我们耳旁那些路上。
0: 新闻十万加，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聊情绪文旅这个万亿级的新风口。其实这种转变啊，也是大家追求性价比到心灵新价比的一个回归。不知道您是不是去一个城市喜欢带冰箱贴的人？恰好我就是，因为每次开冰箱呢，你看到满满的贴着那种各种的贴纸，或者是说绘画呀，或者说各种的冰箱贴，你会回忆起在那个城市的场景。所以家里的冰箱门早已经被我贴得满满当当的了。那十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买来的，不仅是一个金属片儿吧，更多的就是随时你可以打开的一份旅行记忆。小小的一枚冰箱贴呢，承载的是旅途当中被治愈的某个瞬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凤冠系列冰箱贴上市1周年，累计的销量突破了200万件，它的全系列的产品销售额更是超过2亿元。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晒晒我的冰箱贴这个话题的浏览量突破了5.1亿次。年轻人正在用这种方式啊，把旅途当中的情绪体验存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您看，进入文旅3.0时代，游客们更愿意为治愈、仪式感或者是社交认同等等买单，为有氛围的新空间、有情感的新体验、有温度的新服务来付费。消费需求的变化呢，正在倒逼文旅供给侧做好情绪赋能。从看景到入戏，游客想走进的不仅是一个风景，更是一个可以参与的故事。比如走进长安的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在西安这座城市里，你迎面而来的就不再只是玻璃展柜里的文物，而是那种有着吆喝的商贩儿、穿梭的汉服的身影，或者飘在空气里的饭香。而如果置身其中，我们也换上汉服，领一份通关文牒，好像游客就可以变身成侠客啊，也可以是花神，在逛街巷当中度过一天属于唐人的真正的生活。而且没有了舞台和观众的界限，你会发现走在这种街巷当中，每个人都成了故事里的人。
2: 无人察觉的激动，
0: 年轻人们要的不再是我去过哪，而是我在那里感受到了什么。来自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

看来啊，当前中国旅游已经走出了看山看水看风景的阶段，大家更渴望参与到当地的生活。万丈红尘最温暖的时刻到底是哪一刻？我是否在那里经历过？而且当我们在

0: 献爱心，
1: 收获幸福，
0: 扶贫济困，
1: 贵在有你。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呀，请王主任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我看到乐在其中这位朋友发问题过来了，他说，我的女儿啊，平时走路总会很累，很不爱运动，结果检查说呢是扁平足，想请问一下专家，扁平足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呢？应该如何治疗呢？主任请。
2: 你好，这位听众。扁平足呢又称平足症，指呢我们的足弓低频或者消失，患者呢外翻站立行走的时候的足弓塌陷引起的一个足部疼痛的一种畸形。很多的这个是个平足症的患者，特别是儿童的平足患者呢没有疼痛，也不需要什么治疗，只有少部分的儿童平足可能会逐渐引起整个身体的一个体态的变化。有部分的平足呢可以合并足部骨的一个结构的异常，比如说叫垂直距骨啊、腹骨联合呀等等。在成人的平足症里边呢，50岁以上的女性较多。成人的平足呢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足在这个非负重的情况下一个足弓是存在的，然后呢一站站起来，一负重情况下足弓就消失掉了。这个时候呢由于关节的活动尚存在，称为一个可复性的平足或者柔性平足。如果出现呢关节病变、活动受限，或者出现畸形呢不能复位，这个叫僵硬性的平足。我们怎么治疗它呢？我们的治疗原则是第一个是大多数的患者没有疼痛是不用治疗的。如果出现疼痛或者是有点不舒服，可以通过呢穿脚型鞋或者是垫一个脚型的鞋垫都可以解决它的问题。要求是在我们鞋底的厚度呢略高于外侧，使我们脚的外侧受力多一点，降低我们内纵弓的压力。第二就是手术治疗，这个手术治疗呢不是很普遍啊，还是有一定的手术风险。所以说呢，如果是大家觉得说这个对生活影响非常大，不想再保守治疗，一定要到大的医院找有经验的足踝外科医生。这是专科医生呢，他对这个病了解比较多。手术矫正呢主要是针对先天性的重症的患者，用以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方法。
0: 好，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 King 的提问。他说，王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啊从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脚的大拇指向外翻，第二第三指还向上翘，脚的内侧还鼓了个大包，一直没有进行治疗，想请问这是什么疾病呢？应该怎么治疗呢？
2: 你好，这位听众。你母亲的这种病呢叫拇外翻，这个拇指呢向脚的外侧过度倾斜，称为拇外翻。这种畸形成立后呢比较难以自行矫正，局部的疼痛逐渐加重，步行就有点困难。除了有点遗传的因素外，其实我们呢平常穿高跟鞋或者是偏尖头的鞋是造成我们拇外翻形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尖头的鞋前部呢是一个三角形，高跟站立的时候呢足前部被塞入一个狭小的一个三角形的区域里边，坚硬的鞋面就迫使拇指外翻并略外旋，然后小指内翻略内旋，中间的三指呢因为其他的指的挤压形成一个向上翘的一个状况，我们叫称之为杵状指。这样畸形一旦成立以后呢会出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在足底会长出来老茧来，按我们的话叫平指。有了老茧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行走就疼痛。这种病呢在早期如果是说外翻不太重，拇囊炎呢比较轻微， X 线显示呢拇指关节向外突出不合并杵状指的时候呢可以买一个矫形器进行矫正，然后等一段时间它自己好掉了。如果是说它已经拇囊炎很重了，然后呢一走路就疼，然后是老茧长得也很严重，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0: 好，今天提问题的朋友真的非常多，我们继续来回答江南一夜的提问。他说，王主任好，我多次扭脚之后出现踝关节疼痛，该怎么办呢？主任请。
2: 这个扭脚非常多见啊，但是有部分人很快就好了， 部分人呢就不会好，然后走路多了就会疼，还会经常会再次扭。

0: 堵上，这就要注意了，一定要到医院诊断清楚啊。建议呢，这位患者到医院的运动医学科就诊。我们不仅会看骨头，还会看韧带是否断裂，关节是否稳定。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估计是踝关节的韧带损伤以后关节不稳引起的。所以说呢，要尽快的进行诊断，诊断完以后进行手术来稳定关节。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来回答五味莲子的提问。他说，拇外翻术后重新又复发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要怎么治疗呢？
0: 这个拇外翻手术以后呢，术后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呢，术后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子穿的鞋子，会挤压这个拇指再次外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方案进行康复。如果是真正复发了，也不要过于紧张，也不要说立即进行手术，因为早期呢，这个拇外翻呢带个矫形器纠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实在不行呢，再进行考虑进行手术治疗。
2: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3: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听众朋友，为增加人们对于足部疾病的知晓率，解决足踝疾病带来的困扰，云岭名医、运动医学学科带头人、昆明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福科教授为患者进行健康科普。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到来，我们下期再会。
3: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4: 有健康，才有未来。
3: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4: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3: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5: 我是静静，我的生活准则是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懒散使我幸福。
6: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卫士提醒您，运动有益健康，降低疾病风险，久坐伤身，动则有益。
5: 好的，我这就改叫动动，疯狂锻炼补回来，今天就做健身房最靓的仔。
6: 健康小贴士，不合理的运动更加伤身，运动风险评估可以提升运动安全，运动环节要完整，运动方式要多样，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成年人每天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为适量，每周坚持3至5天，每天30至60分钟进行身体锻炼。特殊人群应当在专业指导下运动，动静相宜，才能换来好身体。

0: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严格的把控那个品质质量，优化上线上的那些服务，坚持云场地直发，诚信经营。
1: 下一步，南华县将持续依托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流通优势，进一步激活宁夏经济活力，畅通山货出山渠道，让小小野生菌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产业。
2: 最近在红河州建水县的葡萄产业就再添了一个新成员，它是从英国引进的甜蜜地球。这个品种呢是今年首次大规模的挂果，它以甜脆清爽的口感和丰产易管这样的一个特性就赢得了市场的青睐，为建水葡萄产业新再添了一个动能。来了解一下这个甜蜜地球。
1: 走进建水县原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南庄镇的种植基地，一排排葡萄架绿意盎然，串串果实饱满匀称，工作人员正忙着采摘打包。据了解，目前首批挂果的80亩已进入成熟采收期，第一年挂果亩产达到1.2吨左右。建水县原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小卫：
3: 甜蜜地球那是英国首先鼓浪的，目前呢，红河州的大力呢是给着我们家，那么我们家呢就是总的现在呢是种了440亩，今年多到果果呢是有近80亩。
1: 相比传统葡萄品种，新品种甜蜜地球在种植管理上展现出明显优势。建水县原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员金小优：
4: 我们这个甜蜜地球的这个优点呢，就是说对产活性很好。那像我们这树就去年七月种的，树干的直径也能多得到5厘米左右。照正常的阳光或者小黑的话，得一年的小树可能只是2厘米了嘛。这个直径风长期的话，就是说能多得到2吨半左右的这个产量。另外一个特性的话，就是适量的水果很成功了嘛。因为主要是这两年我们这个工作也贵，还有我们这个也是不用包谷了嘛。它基本上就是说自然的话就能多得到8到10克左右。
1: 凭借皮儿薄、脆甜、化渣好、甜而不腻的独特风味，甜蜜地球一上市便获得高端商超认可。目前批发价每公斤达80元，市场价最高每公斤可达200元左右，主要销往北上广等地。
2: 近年来，楚雄州双柏县大庄镇以板上发电、板下致富、生态增值为突破口，将光伏板下的闲置土地转化为立体种养空间，探索出了木光和医药以及菌光互补的多元发展模式。来了解。
1: 盛夏时节，走进双柏县大庄镇阿里郎黄牛养殖基地，深蓝色的光伏板整齐排列在牛棚之上。云南阿里郎黄牛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少平：
5: 在屋顶上做上光伏，给我们资金上也得到了一定缓解。我这板下养的牛呢，温度跟之前相比呢，也是降了很多。牛呢，好像在空调放了一定一样，变少了很多。牛粪呢，我们和数字化肥呢已经合作，他们大批量的来采购化肥做营养粉。
1: 在小湾子村的坡地上，同样一派兴旺景象。板上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并网发电，板下人工培育的黑皮鸡枞陆续出菇，黄金苗长势稳健，人参果、工业辣椒枝繁叶茂。基地负责人张先茂告诉记者，光伏板恰好起到了遮阳调温的作用，光照柔和，湿度可控，为不同作物提供了天然保护伞。云南灵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张先茂：
6: 我们根据地块采光差异进行搭配轮作，自种到现在，黑皮鸡枞品质上乘，产量可观，黄金及人参果、工业辣椒长势良好，板下种植前景比较广阔，做到了板下土地不闲置，四季有产出，真正实现了菌、药、果、胶多元轮作，高效利用，节约成本。
1: 产业的成长为当地群众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平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实现顾家致富两不误。村民苏彩虹：
7: 家门口就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呢，日子盼头呢越来越好日子是。
1: 目前大庄镇已建成海子山500亩板下紫丹参、小湾子100亩板下药菌、阿里郎板下养殖三大示范基地，板上发电、板下养牛、粪肥育花的循环链条正在加速运转。阿里郎屋顶光伏板年租金达14.8万元，小湾子村农光互补智慧化工厂预计年总产值1000。

0: 零六十六点七万元。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与药企签订订单，基地常年吸纳劳动力两百多人，带动包装、物流等岗位上百个，参与农户户均年增收超过一万元。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分红股金三重收益叠加，让群众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大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尹小军：
1: 下一步，大庄镇将持续优化板下种养殖规模，扩大特色菌、药、果蔬、辣椒及生态养殖规模，补全农产品初加工、产销对接等薄弱环节，完善零农带农增收机制，做强光伏立体产业，让绿色能源产业稳稳成为群镇乡村振兴、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
2: 好，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云南玉坤坐镇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场，就迎来了来访的深圳新鹏程。经过了90分钟的迷战，云南玉坤重演上个赛季的剧本，4-3战胜了深圳新鹏程，实现了联赛的双杀。那么凭借滇超赛事的热度，趋近青少年暑期足球培训和日常的运动打卡也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升温。来了解一下，
3: 依托滇超联赛全民破圈的超高热度，曲靖各大足球培训机构暑期招生量、参训人数大幅上涨。在红宇体育训练基地，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分组参训，在教练的专业指导下认真练习传球、射门等基础动作。
4: 今年夏天最大的变化就是滇超联赛带火了全城足球气氛，很多孩子看完滇超比赛以后主动来学习足球，我们也结合赛事热点融入实战训练内容，让孩子们既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也能培养团队协作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
3: 机构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和运动基础，开设趣味启蒙班、技能提升班、实战对抗班等多元化班型，兼顾趣味性与专业性，全方位满足曲靖青少年暑期足球运动需求。
5: 我本身就是一个铁杆球迷，在刚刚结束的滇超比赛和世界杯当中，我们都带着孩子感受了足球的魅力，所以应他们的要求，在今年的暑假报了假期的培训班，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足球训练，一方面锻炼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磨练自己拥有敢打敢拼的精神。
6: 这个暑假我一直在踢足球，也看了好多场滇超的比赛，球员们在场上拼搏的样子很特别帅。我每天都来坚持训练，虽然跑步训练很累，但是进球的时候特别开心。
3: 火热的暑期足球热潮不仅让青少年体育锻炼成为新风尚，更有效带动曲靖体育消费持续升温。足球装备采购、专业培训报名、场地租赁、观赛等相关业态成为暑期消费新增长点。
7: 今年呢，借着我们滇超联赛的超强热度呢，曲靖全市足球运动的氛围呢也是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那么呈现出呢全民参与、全域火热的一个新局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从赛场观众变成了我们运动的参与者，青少年参与与足球训练的人数呢更是持续激增，足球已经成为我们曲靖暑期全民健身、文体消费的主流选择，真正实现了赛事的引领、全民参与、产业升温的一个良好效应。
8: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发现新云南的所有资讯。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同时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选这个，选这个。
14: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嗯，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15: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16: 找到你了。
17: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18: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15: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3: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4: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3: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4: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3: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在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在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产业招商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610个，占全省的23.4%。新落地亿元以上项目362个，占全省的17%。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值都位居全国首位。目前全省共有7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占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超1/4。今年上半年，瑞丽海关监管电力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6.05%。进口电力不仅可以保障云南边境民生用电，多余电力还可输送至周边中心城市，助力区域供电。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29号，云南东南部、南部、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并伴有全省性强对流天气，其中部分州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最强降水时段出现在今天夜间到29号白天。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7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今天进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
2: 入夏以来，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昭通市鲁甸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当地酒店及康养公寓迎来客流高峰，客房预订火爆。鼎辉酒店前台主管资阳玲：
3: 今年的高温天气到来之后，我们这边避暑的游客也明显的增多。7月正是我们避暑的高峰期，这边前半个月就把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2: 除了气候优势，鲁甸县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居客的生活体验。四川游客严正全：
4: 这地方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去年我们来了，今年我们又来了，并且今年我们是叫做大部队的来了，近100人。
2: 在红河州，建水古城全新推出沉浸式庭院演绎入画，观众随剧情在古院中漫步，尽享人在画中游的清凉与古韵。行进剧入画编导夏静宽：
5: 建水就像一幅画卷一样，所以说此次我们以行进式的演出、沉浸式的演出来开展一幅，把观众带到一个画卷里面来。
2: 在普洱市思茅区，太阳河森林公园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精心打造的森林徒步、夜观昆虫等多元项目，精准适配家庭出游与青少年研学需求，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6: 和传统的动物园不一样，它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在丽江市猎鹰谷景区，依托背靠玉龙雪山的独特优势，打造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景区完成丛林越野卡丁车赛道升级改造，推出大型越野车、儿童卡丁车等多样车型。此外，还推出实景马站演出，生动再现历史壮举，让游客在雪山脚下体验不一样的夏日风情。 丽江猎鹰谷景区格囊度风情园总经理臧华祥
7: 对这个游客推出了一个优惠这个套餐，凭这个票一票通享萌宠动物园和动物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对全国今年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只要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进园的。
2: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 2.68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 3969.5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9% 和 5.4%。
0: 随着暑期的到来，昆明再次迎来了旅居的热潮。从曾经的旅游中转站到如今的旅居目的地，除了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之外，昆明也用包容度和烟火气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8: 七月的昆明游客如织，说到旅居昆明的理由，每位游客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9: 我来了以后对昆明印象非常好，气温好，绿叶蔬菜好，人也很好。
10: 这个地方凉嘛，我们新疆太热了。
11: 圆通山、西山或者这个野生动物园比较可以，小孩很高兴。
8: 来自途家民宿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稳居国内民宿热门目的地榜首，其中大理、昆明连住七天及以上的民宿订单分列全国前两位。
12: 根据途家的这个数据显示啊，就是七天以上的订单量增长了34%，15天及以上大概涨了41%。
8: 数据的背后是昆明旅居市场的持续升温，大家看重的不仅仅是气候和风景，更是这里真实可感的生活气息。
12: 我们说的旅游，你可以理解为最早的1.0版本，走马观花，跟着旅游团这个玩完以后呢，也只知道拍拍照片，购点物。当下的这种市场里面已经到了2.0。叫旅居，就是除了旅游，他还可以在地方长待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刚刚提到了七天或者15天，甚至一个月半个月，在地文化的生活和消费需求就很明显。
8: 今年6月，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昆明市关于吸引聚集旅居人口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文件从安居供给、健康医疗、交通出行、文旅消费等8个维度推出了24项措施，从政策角度也拿出了十足的诚意。
12: 基于云南本身的优势呢，地方政府也做了很多的这种配套，包括我们的咖啡活动，包括我们的观鸥，包括我们的马拉松赛事，其实都是为了配合把云南旅居这个牌子、旅居的这个经济做大做强，也让更多人认识云南，接受昆明，甚至生活在昆明。
8: 为让旅居客感受到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魅力，今年暑期昆明举行了22摄氏度的昆明文旅暑期发布会，推出了上百项文旅活动和10条避暑精品线路。醇香的咖啡、美味的野生菌、热闹的火把节等，为避暑旅居的热潮再添一把火。
12: 针对云南的这种多民族的文化的这种丰富度啊，其实可以在深度挖掘的，也可以在某一个更集中的地方，让外地人能够深度了解云南，认识云南。
8: 从气候优势到服务优势，昆明正在把春城这个标签变成无数人留下来的理由，让旅居客感受藏在这座城市烟火里的日常生活。
0: 当前正值主汛期，曲靖是依托基层实战演练补齐防汛短板，通过精准预警、防患整治、全员备汛，筑牢安全屏障。
13: 近期曲靖市施宗县样月街道针对小型坝塘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实战化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坝塘水位暴涨、大坝漫溢等险情，依次完成监测预警、会商研判、交通管制、群众转移、开闸泄洪、应急救护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施宗县样月街道法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朱芳芳：
14: 今后我们将会加强防汛宣传，优化疏散流程，确保汛期险情发生时做到快速动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今年汛期，截至7月19号，曲靖入汛以来平均降水546.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4.1%，先后出现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多地土壤含水饱和，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城乡内涝、大风冰雹等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曲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陈开霄：
15: 全市618个山洪灾害危险区、909个地灾害点和72个涉煤地灾隐患点等区域，是我们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水务部门坚持全域排查、动态管控，对全市1053座水库、201处重点堤防、130座防洪水闸、逐一24人实行清单化、常态化监管，从源头降低汛情风险。
13: 精准预警、提前避险是防汛减灾核心关键。曲靖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联动响应机制，依托市、县、乡、村、组监测员6级信息传递链条和山洪4域智能系统，实现雨情、水情分钟级监测，预警信息点对点直达。陈开霄：
15: 我们始终坚持预警跑在汛情前，转移抢在成灾前的工作原则，把提前预判、提前预警、提前转移作为核心工作，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232人，依托立体化监测预警体系，结合基层网格员、监测员全员在岗值守，确保每一次预警都能落地见效，每一处风险隐患都能及时管控。
13: 曲靖市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全面夯实防汛应急保障。目前储备防汛物资18万余件，组建167支7275人的专业抢险队伍，24小时全员备勤。汛前完成3轮全域拉网式排查，整治隐患462处，同时依托智慧防汛平台、AI 识别、无人机巡检等科技手段，提升防汛智能化、精准化水平。陈开霄：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加密隐患动态排查，精准推送预警信息，抓实群众避险转移，前置应急救援力量，以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汛举措，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借着滇超赛事的热度，曲靖当地的青少年暑期足球培训日常运动打卡迎来爆发式升温。
1: 依托滇超联赛全民破圈的超高热度，曲靖各大足球培训机构暑期招生量、参训人数大幅上涨。在宏宇体育训练基地，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分组参训，在教练的专业指导下认真练习传球、射门等基础动作。
2: 今年夏天最大的变化就是滇超联赛带火了全城足球气氛，很多孩子看完滇超比赛以后主动来学习足球，我们也结合赛事热点融入实战训练内容，让孩子们既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也能培养团队协作、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
1: 机构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和运动基础，开设趣味启蒙班、技能提升班、实战对抗班等多元化班型，兼顾趣味性与专业性，全方位满足曲靖青少年暑期足球运动需求。
3: 我本身就是一个铁杆球迷，在刚刚结束的滇超比赛和世界杯当中，我们都带着孩子感受了足球的魅力，所以应他们的要求，在今年的暑假报了假期的培训班，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足球训练，一方面锻炼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磨练自己拥有敢打敢拼的精神。
4: 这个暑假我一直在踢足球，也看了好多场滇超的比赛，球员们在场上拼搏的样子很特别帅。我每天都来坚持训练，虽然跑步训练很累，但是进球的时候特别开心。
1: 火热的暑期足球热潮不仅让青少年体育锻炼成为新风尚，更有效带动曲靖体育消费持续升温。足球装备采购、专业培训报名、场地租赁、观赛等相关业态成为暑期消费新增长点。
5: 今年呢，借着我们滇超联赛的超强热度呢，曲靖全市足球运动的氛围呢，也是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那么呈现出呢全民参与、全域火热的一个新局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从赛场观众变成了我们运动的参与者，青少年参与与足球训练的人数呢，更是持续激增。足球已经成为我们曲靖暑期全民健身、文体消费的主流选择，真正实现了赛事的引领、全民参与、产业升温的一个良好效应。
0: 暑假期间，双职工家庭、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面临子女看护难的困境。红河州开远市总工会和各社区积极开设暑期爱心公益托管班，把托管服务送到职工群众家门口。
6: 在开远市工人文化宫，惠暖春芽工会陪伴爱心托管班火热开课，丰富的文体活动让孩子们的暑假生活丰富多彩。托管班学生楚婷宇：
7: 我学会了打乒乓球，认识很多新朋友，我在这里学习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继续参加。
6: 自2024年暑期首次在开远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爱心托管班以来，开远市总工会已连续多年为职工子女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托管班采用托家管家教的管理模式，服务周期稳定在20天左右，开设围棋、象棋、乒乓球、气排球及各类特色综合课程，汇集留守儿童、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职工、产业工人、机关事业单位工会会员子女等。托管班学生家长楚晶：
8: 平常呢，就是说我们两夫妻都要上班，孩子在家呢，不是玩手机就是看电视。这次开展这个班呢，孩子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可以过一个愉快轻松的暑假，我们大人呢也非常的放心。
6: 开远市总工会托管服务暖心落地，基层社区也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积极整合辖区师资场地资源，就近就便开设公益托管课堂，让惠民服务直达基层末梢。临泉街道庐江社区爱心托管点设置了丰富的课程，不仅解决了家长看护的难题，也充实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托管班学生杨小飞：
9: 这里的课程非常丰富的多彩， 我们都有作业辅导、阅读课、趣味手工、篮球课、美术课。我们在这里每天都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一点都不枯燥。身边有很多和我同龄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很快乐。
6: 庐江社区作为灵泉街道规模最大的社区，辖区流动人口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基数大，暑期无人看管问题较为突出。为切实化解群众烦恼，社区提前摸底调研，精准掌握辖区家庭实际需求，开设多元化公益托管课程。开远市庐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何小文：
10: 这次和辖区托管机构开展的公益托管班，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和留守儿童暑假没人管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公益课内容，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0: 七月下旬，云南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每天的野生菌上市量持续攀升，100多种野生菌集中亮相，线上线下销售两旺。
6: 清晨时分，交易市场内已是一派繁忙热闹景象，各类鲜菌品相饱满，品质上乘，层层叠叠铺满摊位。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南华县野生菌品类齐全，品质出众，价格亲民的普通菌类与高端珍稀菌类极大地满足了本地及外地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随着上市量持续增加，市场供货稳定，价格平稳，线下零售批发火爆，线上电商直播与冷链直发同步发力，新鲜野生菌快速远销全国各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京游客陈培亚：
11: 我们就从北京来，每年基本上都会来，今年都来了5年了。这一块松茸啊，和那个剑手青啊、牛肝菌的都很好，所以带着孩子来度假。
6: 火热的菌市交易，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增收。入汛菌季以来，野生菌采摘、摆摊售卖、分拣精选、礼盒包装、物流配送等产业链条全面运转。依托山林资源，菌农、市场商户、分拣务工人员、物流从业者、电商主播共享菌季红利。菌商张文慧：
12: 全国各地来旅游的那些都会下来一个装装，看着合适嘛，以后都会带点，带不走嘛，就叫我们给他们发货，发货比较方便。今天差不多发，就明天就能到他们手上，也是比较新鲜的。这样子的效率也越来越好了。
6: 为进一步促进以菌兴市、以菌富农、以菌促旅，南华县持续推动野生菌交易市场数字化、电商化转型升级，有效构建线下交易加直播带货加冷链直达的现代化产销新模式。在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内，这里已告别单一线下摆摊模式，全面实现智能称重、价格公示、溯源查询、数字化管理，交易更加透明规范，整个市场成功转型为集实体交易、线上展销、直播带货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商集散平台。菌商杨华芝：
13: 现在随着那个野生菌电商发展，我们的话就开始直播带货了，上架网店产品啊，那些扩展那个销售渠道。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严格的把控那个品质质量，优化上线上的那些服务，坚持原产地直发，诚信经营。
6: 下一步，南华县将持续依托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流通优势，进一步激活林下经济活力，畅通山货出山渠道，让小小野生菌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产业。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亭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残联了解到，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已启动，距第二次调查时隔20年。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时间从今年6月开始，到2028年12月结束。北京时间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国际方面，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的消息，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的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
18: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西部和南部、昆明东北部和南部、楚雄西北部和南部、玉溪、文山、红河、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丽江南部、大理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昆明主城区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会员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6: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8: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9: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0: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

0: 以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2: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5: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4: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 目前已基

0: 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2: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3: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4: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避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6: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5: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8: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6: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0: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6: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产业招商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610个，占全省的23.4%；新落地亿元以上项目362个，占全省的17%。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值都位居全国首位。目前全省共有7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占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超1/4。今年上半年，瑞丽海关监管电力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6.05%。进口电力不仅可以保障云南边境民生用电，多余电力还可输送至周边中心城市，助力区域供电。 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29号，云南东南部、南部、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并伴有全省性强对流天气，其中部分州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最强降水时段出现在今天夜间到29号白天。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今天进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
0: 入夏以来，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昭通市鲁甸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当地酒店及康养公寓迎来客流高峰，客房预订火爆。鼎辉酒店前台主管资阳玲：
5: 今年的高温天气到来之后，我们这边避暑的游客也明显的增多。7月正是我们避暑的高峰期，这边前半个月就把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0: 除了气候优势，鲁甸县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居客的生活体验。四川游客严正全：
6: 这地方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去年我们来了，今年我们又来了，并且今年我们是叫做大部队的来了，近100人。
0: 在红河州建水古城全新推出沉浸式庭院演绎入画，观众随剧情在古院中漫步，尽享人在画中游的清凉与古韵。行进剧入画编导夏静宽：
7: 建水就像幅画卷一样，所以说此次我们以行进式的演出、沉浸式的演出来开展一幅，把观众带到一个画卷里面来。
0: 在普洱市思茅区太阳河森林公园，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精心打造的森林徒步、夜观昆虫等多元项目精准适配家庭出游与青少年研学需求，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8: 和传统的动物园不一样，它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在丽江市猎鹰谷景区，依托背靠玉龙雪山的独特优势，打造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景区完成丛林越野卡丁车赛道升级改造，推出大型越野车、儿童卡丁车等多样车型。此外，还推出实景马站演出，生动再现历史壮举，让游客在雪山脚下体验不一样的夏日风情。丽江猎鹰谷景区格囊度风情园总经理臧华祥：
9: 对这个游客推出了一个优惠这个套餐，凭这个票一票通享萌宠动物园和动物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对全国今年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只要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进园的。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
4: 随着暑期的到来，昆明再次迎来了旅居的热潮。从曾经的旅游中转站到如今的旅居目的地，除了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之外，昆明也用包容度和烟火气，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10: 七月的昆明游客如织，说到旅居昆明的理由，每位游客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11: 我来了以后对昆明印象非常好，气温好，绿叶蔬菜好，人也很好。
12: 这个地方凉嘛，我们新疆太热了。
13: 圆通山、西山或者这个野生动物园比较可以，小孩很高兴。
10: 来自途家民宿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稳居国内民宿热门目的地榜首，其中大理、昆明连住七天及以上的民宿订单分列全国前两位。
14: 根据途家的这个数据显示啊，就是七天以上的订单量增长了34%，15天及以上大概涨了41%。
10: 数据的背后是昆明旅居市场的持续升温，大家看中的不仅仅是气候和风景，更是这里真实可感的生活气息。
14: 我们说的理由，你可以理解为最早的1.0版本，走马观花，跟着旅游团这个玩完以后呢，也只知道拍拍照片，购点物。当下的这种市场里面已经到了2.0，叫旅居，就是除了旅游，他还可以在地方长待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刚刚提到了7天或者15天，甚至1个月、半个月，在地文化的生活和消费需求就很明显。
10: 今年6月，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昆明市关于吸引聚集旅居人口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文件从安居供给、健康医疗、交通出行、文旅消费等8个维度推出了24项措施，从政策角度也拿出了十足的诚意。
14: 基于云南本身的优势呢，地方政府也做了很多的这种配套，包括我们的咖啡活动，包括我们的观鸥，包括我们的马拉松赛事，其实都是为了配合把云南旅居这个牌子、旅居的这个经济做大做强，也让更多人认识云南，接受昆明，甚至生活在昆明。
10: 为让旅居客感受到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魅力，今年暑期昆明举行了22摄氏度的昆明文旅暑期发布会，推出了上百项文旅活动和10条避暑精品线路。醇香的咖啡、美味的野生菌、热闹的火把节等，为避暑旅居的热潮再添一把火。
14: 针对云南的这种多民族的文化的这种丰富度啊，其实可以在深度挖掘的，也可以在某一个更集中的地方，让外地人能够深度了解云南，认识云南。
10: 从气候优势到服务优势，昆明正在把春城这个标签变成无数人留下来的理由，让旅居客感受藏在这座城市烟火里的日常生活。
4: 当前正值主汛期，曲靖是依托基层实战演练补齐防汛短板，通过精准预警、防患整治、全员备汛，筑牢安全屏障。
15: 近期曲靖市施宗县样月街道针对小型坝塘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实战化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坝塘水位暴涨、大坝漫溢等险情，依次完成监测预警、会商研判、交通管制、群众转移、开闸泄洪、应急救护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施宗县样月街道法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朱芳芳：
16: 今后我们将会加强防汛宣传，优化疏散流程，确保汛期险情发生时做到快速动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5: 今年汛期截至7月19号，曲靖入汛以来平均降水546.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4.1%，先后出现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多地土壤含水饱和、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城乡内涝、大风冰雹等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曲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陈开霄：
17: 全市618个山洪灾害危险区、909个地灾害点和72个涉煤地灾隐患点等区域，是我们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水务部门坚持全域排查、动态管控，对全市1053座水库、201处重点堤防、130座防洪水闸逐一压实恩人，实行清单化、常态化监管，从源头降低汛情风险。
15: 精准预警、提前避险是防汛减灾核心关键。 曲靖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联动响应机制，依托市、县、乡、村、组监测员六级信息传递链条和山洪四预智能系统，实现雨情水情分钟级监测，预警信息点对点直达。陈开销：
17: 我们始终坚持预警跑在汛情前，转移抢在承灾前的工作原则，把提前预判、提前预警、提前转移作为核心工作，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232人，依托立体化监测预警体系，结合基层网格员、监测员全员在岗值守，确保每一次预警都能落地见效，每一处风险隐患都能及时管控。
15: 曲靖市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全面夯实防汛应急保障。目前储备防汛物资18万余件，组建167支7275人的专业抢险队伍，24小时全员备勤。汛前完成3轮全域拉网式排查，整治隐患462处，同时依托智慧防汛平台、AI 识别、无人机巡检等科技手段，提升防汛智能化、精准化水平。陈开销：
1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加密隐患动态排查，精准推送预警信息，抓实群众避险转移，前置应急救援力量，以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汛举措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借着滇超赛事的热度，曲靖当地的青少年暑期足球培训日常运动打卡迎来爆发式升温。
18: 依托滇超联赛全民破圈的超高热度，曲靖各大足球培训机构暑期招生量、参训人数大幅上涨。在宏宇体育训练基地，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分组参训，在教练的专业指导下认真练习传球、射门等基础动作。
19: 今年夏天最大的变化就是滇超联赛带火了全城足球气氛，很多孩子看完滇超比赛以后主动来学习足球，我们也结合赛事热点融入实战训练内容，让孩子们既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也能培养团队协作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
18: 机构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和运动基础，开设趣味启蒙班、技能提升班、实战对抗班等多元化班型，兼顾趣味性与专业性，全方位满足曲靖青少年暑期足球运动需求。
19: 我本身就是一个铁杆球迷，在刚刚结束的滇超比赛和世界杯当中，我们都带着孩子感受了足球的魅力，所以应他们的要求，在今年的暑假报了假期的培训班，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足球训练，一方面锻炼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磨练自己拥有敢打敢拼的精神。
20: 这个暑假我一直在踢足球，也看了好多场滇超的比赛，球员们在场上拼搏的样子很特别帅。我每天都来坚持训练，虽然跑步训练很累，但是进球的时候特别开心。
18: 火热的暑期足球热潮不仅让青少年体育锻炼成为新风尚，更有效带动曲靖体育消费持续升温。足球装备采购、专业培训报名、场地租赁、观赛等相关业态成为暑期消费新增长点。
21: 今年呢，借着我们滇超联赛的超强热度呢，曲靖全市足球运动的氛围呢，也是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那么呈现出呢全民参与、全域火热的一个新局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从赛场观众变成了我们运动的参与者，青少年参与与足球训练的人数呢更是持续激增，足球已经成为我们曲靖暑期全民健身、文体消费的主流选择，真正实现了赛事的引领、全民参与、产业升温的一个良好效应。
4: 暑假期间，双职工家庭、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面临子女看护难的困境。红河州开远市总工会和各社区积极开设暑期爱心公益托管班，把托管服务送到职工群众家门口。
15: 在开远市工人文化宫，惠暖春芽工会陪伴爱心托管班火热开课，丰富的文体活动让孩子们的暑假生活丰富多彩。 托管班学生楚婷宇。
2: 我学会了打乒乓球，认识很多新朋友，我在这里学习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继续参加。
15: 自2024年暑期首次在开远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爱心托管班以来，开远市总工会已连续多年为职工子女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托管班采用托家管家教的管理模式，服务周期稳定在20天左右，开设围棋、象棋、乒乓球、气排球及各类特色综合课程，汇集留守儿童、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职工、产业工人、机关事业单位工会会员子女等。托管班学生家长楚晶：
3: 平常呢，就是说我们两夫妻都要上班，孩子在家呢，不是玩手机就是看电视。这次开展这个班呢，孩子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可以过一个愉快轻松的暑假，我们大人呢也非常的放心。
15: 开远市总工会托管服务暖心落地，基层社区也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积极整合辖区师资场地资源，就近就便开设公益托管课堂，让惠民服务直达基层末梢。临泉街道庐江社区爱心托管点设置了丰富的课程，不仅解决了家长看护的难题，也充实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托管班学生杨小飞：
22: 这里的课程非常丰富的多彩，我们都有作业辅导、阅读课、趣味手工、篮球课、美术课，我们在这里每天都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一点都不枯燥。身边有很多和我同龄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很快乐。
15: 庐江社区作为临泉街道规模最大的社区，辖区流动人口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基数大，暑期无人看管问题较为突出。为切实化解群众烦恼，社区提前摸底调研，精准掌握辖区家庭实际需求，开设多元化公益托管课程。开远市庐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何小文：
23: 这次和辖区托管机构开展的公益托管班，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和留守儿童暑假没人管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公益课内容，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七月下旬，云南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每天的野生菌上市量持续攀升，100多种野生菌集中亮相，线上线下销售两旺。
15: 清晨时分，交易市场内已是一派繁忙热闹景象，各类鲜菌品相饱满，品质上乘，层层叠叠铺满摊位。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南华县野生菌品类齐全，品质出众，价格亲民的普通菌类与高端珍稀菌类极大地满足了本地及外地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随着上市量持续增加，市场供货稳定，价格平稳，线下零售批发火爆，线上电商直播与冷链直发同步发力，新鲜野生菌快速远销全国各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京游客陈培亚：
24: 我们是从北京来，每年基本上都会来，今年都来了5年了。这一块松茸啊，和那个剑手青啊、牛肝菌的都很好，所以带着孩子来度假。
15: 火热的菌市交易，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增收。入汛菌季以来，野生菌采摘、摆摊售卖、分拣精选、礼盒包装、物流配送等产业链条全面运转。依托山林资源，菌农、市场商户、分拣务工人员、物流从业者、电商主播共享菌季红利。菌商张文慧：
25: 全国各地来旅游的那些都会下来搞装装，看着伙食嘛，以后都会带点，带不走嘛，就叫我们给他们发发货，发货也比较方便。今天差不多发发，就明天就能到他们手上，也是比较新鲜的。这样子呢，效率也越来越好了。
15: 为进一步促进以菌兴市、以菌富农、以菌促旅，南华县持续推动野生菌交易市场数字化、电商化转型升级，有效构建线下交易加直播带货加冷链直达的现代化产销新模式。在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内，这里已告别单一线下摆摊模式，全面实现智能称重、价格公示、溯源查询、数字化管理，交易更加透明规范，整个市场成功转型为集实体交易、线上展销、直播带货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商集散平台。菌商杨华之：
1: 现在随着那个野生菌定向发展，我们的话就开始直播带货了，上架网店产品啊，那些扩展那个销售渠道。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严格的把控那个品质质量，优化上线上的那些服务，坚持云产地直发，诚信经营。
15: 下一步，南华县将持续依托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流通优势，进一步激活临夏经济活力，畅通山货出山渠道，让小小野生菌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产业。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残联了解到，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已启动，距第二次调查时隔20年。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时间从今年6月开始，到2028年12月结束。北京时间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国际方面，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的消息，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的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
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西部和南部、昆明东北部和南部、楚雄西北部和南部、玉溪、文山、红河、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丽江南部、大理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昆明主城区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

0: 传承。
1: 胡一堂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
3: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从儿时初读课本《桂林山水甲天下》起，就一直很向往桂林，在心中默许长大后一定去桂林游一游。现在有钱有时间了，但却不想去了，因为在自己的家乡就有着不是桂林胜似桂林的高原水乡普者黑。在这娇山柔水之中尽情享受。普者黑为彝族语，意为鱼多虾多的地方。普者黑属滇东南岩溶区，是喀斯特地貌的高原瑶池。三国时丘北称作奔谷，意为群峰平地崛起，大有采云南来奔丘北去之说法。按地质理论，高原喀斯特地貌地区不会产生湖泊把水流下，桂林地貌属喀斯特地貌，但在低海拔它有水不足为怪。可普者黑地处海拔1458米的高原上，景区面积165平方公里，312座孤峰星旗罗布，83个溶洞千姿百态，54个湖泊相连贯通，万亩荷花组成的40里河路婀娜多姿，2万亩的水面清澈透明，13公里长的大峡谷雄险壮观，还有3公里的茶马古道神秘古朴，4万亩高原湿地让人叹为观止，构成了山清水秀、洞坳石美、峡幽瀑奇6大胜景。加上壮苗彝瑶等少数民族风情摇曳多姿，被誉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光，誉称东方的阿哲底，也就是生长快乐的地方。多年来的封闭使普者黑犹如闺中少女鲜为人知，而今在旅游朝阳的大潮冲击下，他终于摘下了神秘朦胧的面纱，显露出妩媚绮丽的天然秀色。虽然有些姗姗来迟的遗憾，却步履袅娜，出水芙蓉，这样的景色令人愕然叫绝。在清粼粼的水中，萍草悠悠自得，轻轻漫舞，清荡小舟摆渡湖中惊起吱吱水鸟，扑扑嗦嗦，鸟儿飞，鱼儿跳，击破了湖面，揉碎了蓝天，摇动了群山。阿戏湖的碧波荡漾，情人湖的悠柔缠绵，灯笼湖的氤氲神秘，百龙湖的7个芳草如茵的半岛，错落有致，真可谓是水在山中，山在水里，水围着山转，山领着水绕，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仲夏时节，洁白如玉、红艳酣醉的荷花洒满万顷水面，无边无际，微风一过，左右盈拥，翩翩起舞。普者黑，有山就有洞，有洞必有水，洞水相连。火把洞和仙人洞等83个溶洞是滇东最大的溶洞群，溶洞最大要数红土洞，全长15公里，地下水最多的是6郎洞，3条暗河全长120公里。中国第一座地下水发电厂就坐落在这里。仙人洞与湖光山色茂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清荡小舟摇穿洞内，千姿百态的石钟乳造型各异，钟乳的滴水声如甘甜的乳汁，在静谧的洞内滴答有声，
让人无限遐想。登上金鸡岭，放眼望去，点点石峰葱郁苍翠，似雄狮卧波。悬崖上具有3000年前的民族古岩画，用褐红色线条勾画，躯干和四肢包括手臂都有羽毛纹饰，头部有冠状羽毛，富有原始神秘。巨石参差的老妈妈山上，一尊高60余米的天然坐佛，慈眉善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雄伟壮观的猴爬岩大峡谷，悬崖垂直落差500余米，峡谷全长9公里，宽7至200米，急流险滩弯弯曲曲，水声如雷，令人惊心动魄。悬崖上古木参天，苍藤掩壁，突兀峥嵘，群猴嬉戏，是水上漂流、野外挑战生存及体验大自然的好去处。峰之奇，山之密，洞之奥，水之柔，科研价值之高，被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安德烈·克朗伊奇称作中国之珍宝。普者黑的山，普者黑的水，让人看了就醉。普者黑的洞，普者黑的情，让人游了就迷。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仆者黑，胡，作者马奎生。那是上天掉下的泪水，或是诸神遗落的明珠。深秋的仆者黑，湖水似翡翠，水中栽满绿荷。我站在桥边，向你凝望。阳光下闪闪的水光，似你多情的眼眸。迎着风，风带着草的清香，吹过繁花，吹散心中郁愁。静赏你轻纱般薄雾，飘散在湖面，如梦似幻。于是我由划船荡入你的波心，如同慢慢走进你的身心，感受到你千红百媚，百转千回温柔。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经济文化的影响，如今尚保留有古老的民族服饰、婚礼、闭膜祭祀等。仙人洞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背靠青山，前临绿水，仙人湖环绕在村边，万顷碧波绿如翡翠，倒映着俊秀的孤峰和古朴的民居。湖里鱼虾肥美，水草随波摆动。传说中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为了坚贞的爱情，最后逃到了如今的仙人洞村。这里的撒尼青年生活充满浪漫，他们的婚姻很是自由和开放，他既无父母之命，也无包办婚姻，更不图钱财和虚荣，只求两厢情愿。建立在仙人洞村的开山猛将图腾柱全高7米，直径0.64米，用优质的白海棠石雕凿而成。开山猛将是彝族地区镇妖神之一，他专门砍杀吞食邪魔，为人们追回失去的魂魄。抹花脸是这里的撒尼人择偶交友、表达爱慕之情的有趣活动。一年一度的花脸节里，姑娘小伙儿用猪油拌锅烟灰，尽情地相互对抹，抹得越黑越过瘾，抹得越花越开心。假如你在这一天来到仙人洞村，你就会亲自体会到抹花脸的乐趣。在撒尼人眼里，人应该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凡是来到村里的人，不论你来自何方，是何种民族，也不论你是官还是民，全都是他们的客人和朋友。他们会用特有的方式向你表达友情，会趁着你不注意时，悄悄地、轻轻地抹你一个大花脸。村子内大街小巷，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人头攒动，有的在悠闲地散步，有的在购物，有的在尽情地享受农家晚餐，有的在烧烤闲聊。彝族小阿妹边烤烧烤边唱着歌，一派祥和喜悦的样子。别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丽，游客们看得心醉，情意浓浓，真正找到了让心灵回归的地方。我是张红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傍晚时分，伴随家人一同走进这个令人向往和留恋的美丽乡村，一品它的色泽。夜幕下的仙人洞村显得格外妖娆美丽，透过若隐若现的道道霞光，整个村庄呈现出房在水上建，人在画中游的人间美景。整个村子仿佛生长在湖水中一样，霓虹灯五颜六色，照射到四周的仙人湖上，美不胜收。夏日里闲游仙人洞村是件惬意的事情，登山巅观湖光山色，逛山野闻百鸟欢歌，钻密林听知了声声，游湖畔赏各色荷花，人间仙境令人陶醉，令人流连忘返。这样的仙人洞村人真让人羡慕，羡慕他们逃到了一个

个甜蜜的地方。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微博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such is life.

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生活中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总是会比别人收获的更多。如果我们时常表达真诚的赞美和感激，可以收获尊重、沟通、能量和健康。当我们所有关注的点，关注的都是某件事、某个人善的地方，而不是纠结于跟我们不同观点的地方，也许一切的事情都会顺理成章起来。听到这首《爱在西元前》，来自于周杰伦。

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的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总是经过得太快，领悟得太晚。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人生路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一旦擦身而过，或许永不邂逅。送上的歌曲来自庆庆，一首《空心》。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

现在时间1:16。一起分享郁可唯，好朋友只是朋友。

人的欲望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之后却又很快的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总是在羡慕别人手里。或许也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接下来方炯斌所带来的曲子

0: 将它轻轻地吹，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
1: 今天看到微博上说，妈宝男是三无小男孩，没有原则，没有主见，没有自信，遇到问题呢就想找妈妈。妈宝男非常容易破坏婚姻的基石，杀伤力十足。进入婚姻之后，有的妈宝男甚至呢会在老婆和老妈之间挑起纷争，就看两者谁能赢，谁赢跟谁走。那么面对这种社会现象，追溯到妈宝男的成因，其一呢是因为母亲的溺爱，其二呢是父亲的缺位，其三是教育的偏颇。那么在你的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接下来要分享到一个清澈的嗓音，来自梁静茹，一个熟悉的声线。

通往幸福的征途中，天堂就是阴影里那一道透出光亮的大门，眼神一瞥却能够见到钢筋水泥的深渊，在黑暗中螺旋向上的白色阶梯，向下张望，那是一种知晓去路却又不见来路的茫然和彷徨。继续来听到一首《最短的爱情》，来自于杨培安。

0: 心态。那现在时间是1:45。昨天呢，在餐厅里听到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伍思凯原唱，品冠翻唱过的一首《一颗心交给谁》，曲调清晰，歌词平实，的确呢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歌曲。旋律中这样唱着：我的一颗心交给谁，交出去能不能收回，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的徘徊，
1: 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徘徊。我的一颗心交给谁。

如果爱下去，结果是否会不一样？世界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变，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在变，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心里不变的东西，比如忠诚，比如对过去的留恋。接下来送上林忆莲的《飞的理由》。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情感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发展文明不出的两种物质，一个是忘情水，一个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

每个人都要迈步前行，每一颗心都饱含期待。一次旅行的启程，暗示着另一种人生的启程。偶尔在路上，依稀看到天色渐亮，收拾行囊，未知的旅程，行色的人们，值得期待的永远是明天。如果有假期，不妨收拾好心情，出去旅行吧，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送上一首《白月光》，来自于张信哲。

那现在已经是2:14。范逸臣的歌声干净而又深情，是一种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声音。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来自于范逸臣的《放生》。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走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消耗着青春年华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听到一首时光正好来

每一个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成长。接下来听到这首《小偷》，来自于范晓萱。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送上林俊杰的《冻结》。

阴雨天很容易就会影响心情，打着伞一个人漫步在雨中，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来听到这首《起了毛球》，来自于

一句平平无奇的安放，似是一般的寒暄对话，但原来放进一段感情上是可以成为一个简单而且直接的结束句。这首歌节奏轻快，不过细听歌词才会发现，原来说的是分手的事。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尤其在感情上，每当静下来，或许会有冲动让你想起那一个不能忘记的他。

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接下来分享这首《第一滴泪》，来自于动力火车。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3，接下来听到这首《爱情是怎么了》，来自于胡彦斌。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接下来为你送上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也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来听到米雪薇琪所带来的私奔。

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来听到薛之谦所带来的一半。

现在时间3:45。接下来送上这首《曾经爱你，永远爱你》，来自于伍思凯。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没办法惩罚别人，可能我们就常常惩罚自己，而这种惩罚有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你可能会觉得说这种惩罚能够让你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呢，你不去尝试那些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就没有要对自己的惩罚。今天我们听到了这首《伤心太平洋》。

0: 我们当年学英语单词的时候会发现说呢，不光呢只有中文啊，可能一个词有很多的意思，在国外呢很多的特别是英语当中也有很多的单词其实是代表不同的意思。比如说 blue， 可能很多人会第一想到是蓝色，但第二个意思那就是忧郁，蓝色忧郁都是 blue 的含义。
1: 送上这首《清醒》来自于梁静茹。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或许最后分开了都会有一阵子的伤心，可是呢，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觉得非常郁闷和伤心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告诉自己，爱过一个人，伤心只是一刻，回忆是一辈子。继续来听到这首《你爱上了我》，来自于张志常。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爱一个人其实真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到底爱他们哪一点，总是会觉得说心里面会对他有一种依赖，无论呢他的缺点还是他的优点，也许都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就是离不开，你心里就是笃定的把他当作是一种信仰，你就是爱他。张学友和郑中基当时对唱的左右为难这首歌，应该说呢是当时郑中基的成名作，在唱片公司一出道就说呢他是歌神张学友第二的郑中基，音色确实跟张学友呢非常的类似，也导致这首歌很多人甚至都听不太出来到底哪一段是张学友唱，哪一段是郑中基来演唱。我们听到左右为难。

常常问问自己怎么了，有一些事情呢，其实是需要自己去解决的，总是等待着别人来帮你，别人帮你去解决，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那如果是你常常也采取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事情，那你自己可能也是一个不靠谱的人。来自于温州的女孩，曾经加盟到滚石唱片的叮当，这首翻唱杨宗纬的歌叫《洋葱》。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顺子的歌 Dear Friend。

们常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自省一下，我们怎么会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也许他跟我们当年呢单身的时候啊，我们的理想的这个情人的样子，还有呢他的性格特点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就没有道理的喜欢上了这个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

0: 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1: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

0: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

0: 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1: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0: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冀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2: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0: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3: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4: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5: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6: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5: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7: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8: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9: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0: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9: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1: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

0: 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4: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5: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6: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8: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0: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6: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2: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

0: 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

0: 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

0: 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

0: 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4: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昆明小雨，17到24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王宇波在昆明与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总经理陈扬帆会谈，刘洪建参加。
1: 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
0: 云南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0: 昆明用108公里滇池绿道串联起沿岸46个乡村，探索出一条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怒江农商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常年背包走村入户，为群众提供金融服务，以实际行动架起边疆共富连心桥。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总经理陈扬帆见面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2: 王宁、王宇波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支持帮助，介绍了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等情况。王宁说，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数字云南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稳步提升。中国移动是全球领先的电信运营企业，数字中国建设的主力军，希望中国移动加大在滇布局力度，在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算力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施更多项目，推动数字技术在高原特色农业、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智算、旅游旅居、社会治理等领域落地应用，助力云南加快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合力将云南打造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通信枢纽、数字枢纽、数字产业高地，携手为数

0: 数字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陈中岳、陈扬帆感谢云南省对中国移动发展的支持，表示中国移动与云南省战略合作协议深入推进，成果丰硕。云南绿电区位优势明显，国际通信枢纽加快建设，数字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移动将加快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六张网建设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在通信枢纽服务能力提升、算力中心建设、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深化与云南省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省领导王正英、刘勇、中国移动邓建凌、张东、陈怀达等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生活性服务消费是观察经济运行景气度的温度表。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将更好释放消费潜力。大理市海东镇塔村花住云净度海景度假酒店今年1月开业，订单就纷至沓来。
2: 花住云净度海景度假酒店店长助理赵海霞，至今为止，我们入住订单量超过1000单，有不少客人是第二次、第三次入住酒店。上半年的整体入住率的话，根据淡旺季不同，大约在30%到50%左右，整体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
1: 今年以来，大理州不断丰富文旅新产品、新业态供给，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今年春节假期，大理州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820万人次，成为全国文旅市场的顶流担当。五一期间，全州又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7.61亿元。 大理文旅消费的火爆折射出云南全域文旅的发展活力。持续8个月的首届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更是以赛事为纽带，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激活赛时赏购游全链条产业活力，形成一场赛事多日停留、多元消费、全域联动的叠加效应。
3: 首届滇超联赛128场比赛，165.79万人次到现场观赛，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关联消费30.45亿元。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上半年全省累计举办体育赛事活动1079场，参赛规模超64万人次。
1: 线下观赛规模达483万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20亿元，带动经济效益达70亿元。今年1至5月，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6.3%，较1至4月加快6.1个百分点，其中体育业营业收入增长26.7%。 体育娱乐用品类消费增长17.4%，同时上半年全省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其中体育投资增长就达到79.5%。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3: 目前全省拟入库储备体育投资项目共63个，总投资12.14亿元，其中下半年
4: 计划开工项目11个，总投资2.55亿元，全年计划完成约11元体育固定资产投资。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联合出台《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云南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要方向，立足全省工业实际，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 力争打造5个以上特色垂类大模型、50个以上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基地。截至目前，全省已认定54个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40个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打造了4个卓越级智能工厂、55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云南白药智慧工厂入选全球中医药健康瓶领域首座灯塔工厂，云天化入选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昆明曲靖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昆明玉溪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 15五期间，云南省将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平台为支撑，以链式改造为抓。

0: 手，协同推进大中小企业整体链式转型，同时以公共服务为基础，以普惠赋能为导向，推动数字化转型向全省制造业的面上覆盖。
1: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昆明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62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
0: 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司法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负责人做相关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玉溪市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审查结果的报告。省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茶树保护条例修订等4件单行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1: 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16个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财政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地方财政决算、2026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该预算和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审计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做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做关于全省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做关于对台工作情况的报告。
0: 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做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云南省气象条例》《云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云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云南省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情况，关于云南省药品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关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提请罢免洪维志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分别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事项的报告。
1: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芳、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宏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省级有关部门、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同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有关法规案、单行条例、决定草案及相关报告。
0: 昆明以108公里滇池绿道串联。

0: 46个沿岸乡村，通过划定生态边界，激活乡村业态，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这一经验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正向全国推广。
1: 108公里对一座城市来说算什么？对昆明来说，这是一道分界线，线的一边是过去，另一边是未来。牛链小渔村刚好站在线上。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村民李小荣：
2: 路面坑坑洼洼，挺难走的，然后进来就是环境脏乱差，比如说下完雨之后，泥巴把鞋子都沾满掉了。
1: 几年前，这里守着湖，却吃不上饭，大水大肥种蔬菜，种的越多，滇池越脏，自己越穷。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党委书记主任赵飞虎：
3: 一道不倒，而且还是个产水塘，就不得人了。
1: 想发展又怕破坏生态，这也是滇池边183个村子共同的困局。2021年，一条绿道开始修建，不是修路，是重新划界生态红线、湖泊黄线、物理边界清清楚楚。绿道以上守住底线，绿道以下才有空间。牛链小渔村、江尾村都是绿道边的点，但一个点可以活成一条链的环扣。污水100%收集，一滴不入滇池，临湖土地退出来，种生态、种风景、种可能性。然后年轻人来了，开民宿、做咖啡，当乡村 CEO。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旅居务工者房增斌：
4: 从浙江过来的，大城市比较卷。
1: 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村民李甜甜：
5: 告诉我你就在家门口赚100万，我说你别骗我，你现在实现了，并且我有信心做得更好。
1: 村民李甜甜腾空3层老房，开启甜咪西小馆，如今店里8个长工、4个短工，4间民宿已迎客，又盘下10间房间准备扩建。他算了笔账，照这个势头，年营业额突破100万不是空话。昆明市呈贡区江尾村村民杨仁莹：
6: 之前的话就是在外面打工嘛，一个月就是3-4千，现在节假日的话来租车的游客也比较多，一天如果全部车租完的话也接近2000块，一个月的话差不多也有7-8千吧。
1: 这不是个案，滇池沿岸46个重点村已形成景观性业态137个，消费性业态874个，全年客流量超1000万人次，营业收入5.4亿元，集体经济收入1.04亿元。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7: 一条绿道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让你看见山、看见水，而是用108公里重新定义城与湖的关系，生态空间划清楚了，发展空间才理得顺。它串起的不是景点，是系统，山水、林田、湖、草、村，还有人的选择。
1: 游客。
8: 水天一色的感觉，适合旅居啊，适合在这儿养老。
9: 这个绿道体验感是很不错，
10: 空气很好，很值得。
1: 2025年3月，滇池绿道建设经验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向全国推广。当保护成为发展的前提，绿水青山才真正成了金山银山。
11: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方案提出，年均完成干热河谷国土绿化60万亩以上，在植被配置上，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乔冠草结合，加强绿孔雀、滇南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动态监测，实施云南梧桐、云南火焰兰等物种重要栖息地保护恢复，在不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集约推进林下经济，发展重点县市区15个以上，重点发展林下种植及林禽、林畜、林蜂等林下养殖，强化科技赋能与基础保障，在科学评估前提下发展林光互补、草光互补等低影响模式。方案明确，到2030年，干热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据了解，云南的干热河谷主要分布在金沙江、红河、怒江、珠江和澜沧江5大流。

0: 域范围内，总面积约占全国的40%。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怒江州独龙江乡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乡镇，怒江农商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扎根独龙江边境一线，常年背包走村入户，为群众提供金融服务，被大家亲切称为背包银行，以实际行动架起边疆共富的连心桥。
3: 小熊，今天我们要去连三个村子来看调查的。前几天是下雨嘛，有些路是那个塌方掉，不好走了嘛。今天我们那个午饭就在村子里面解决嘛，就是饼干、水啊那些带一点。
4: 眼下正值草果管户关键期，贷款申请迎来高峰。一大早，支部书记施金香就和党员熊江涛进村开展草果贷入户调查。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客户经理熊江涛：
5: 累是累了一点，但只要老百姓能通过金融过上好的日子，这份辛苦都是值得的。
4: 立足群众多元化需求，独龙江支行推出共富贷、乡村振兴贷、草果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孔当村村民穆文军先后三次通过贷款扩大草果种植。独龙江乡孔当村村民穆文军：
6: 开始我家只有10亩草果，现在草果有60亩，每年大概收入50000元左右。
4: 为了让群众少跑路，支行在全乡布设6个普惠金融服务站，并对部分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服务，累计帮助1800多名群众开通手机银行，全乡线上业务办理占比提升至82%。2019年，独龙江支行推行整族授信，独龙族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整族授信的民族，1403户群众拥有信用身份证。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施金香：
3: 独龙族群众有了信用身份证，不用带着材料来回奔波网点。
4: 2025年，独龙江遭遇特大洪灾，道路水电中断，支行迅速搭建帐篷银行，开辟绿色通道，为受灾群众办理延期还款、无还本续贷。多年来，支行党支部累计为952户独龙族群众发放贷款1138笔，投放信贷资金8197万元，持续赋能草果、独龙牛、中药材等本土特色产业。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施金香：
3: 继续发扬早上一头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脚泥水的山水精神，擦亮背包银行金字招牌，为独龙族群众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做出新的贡献。
0: 7月23号到25号，文明中国2026主题采访报道组走进西双版纳，开展实地采访，聚焦当地新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建设成效，探访边疆文明实践成果。3天时间里，采访团先后到访勐腊、景洪多处特色示范点位，真切感受雨林边城以文明铸魂、以实干新边的勃勃生机。在勐腊县曼龙乐小组，采访团实地调研当地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共建等工作落地举措。在勐罕镇，采访团深入走访三曼村文创商铺、乡村咖啡馆、特色民宿，详细了解当地多方联动发展文旅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经验做法。在景洪市，采访团记者聆听大象医生讲述野生动物保护故事，全方位记录西双版纳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统筹乡风治理、文旅兴业、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的多元探索。
2: 昨天，面向南亚东南亚农业科创中心建设成果展示对接活动在云南省农科院举行。
7: 作为云南省服务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重要涉农平台，近年来云南省农科院系统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国际合作网络已覆盖9个重要国际组织、28个国家的72家科研机构，在建及运行的省级以上国际联合创新平台达11个，引进来自美国、英国等9国的82人次的外国专家，2025年度派出29人次国际科技特派员，首次将科技服务延伸至东帝汶、尼加拉瓜等国。

0: 快推进腾冲加工园区等六个国际农业科技产业园建设。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处长王志远。
1: 突出科技创新，围绕种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等等，组织实施一批联合创新的项目，突出开放协同，推动两亚特色的资源与云南科技优势融合，突出我们的成果落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2026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中央财政下达云南省的9973万元资金已全部统筹落实到位，用于支持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油菜生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及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其中，8173万元用于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
4: 教育部发布通知，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拟确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其中，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等4个区市、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市级金源学校等40所学校在列。
3: 在7月26号进行的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0轮比赛中，云南玉坤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最终4-3绝杀对手。8月1号，云南玉坤将赴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
4: 近日，玉坤高铁昆明段2座220千伏牵引站、大树营牵引站、渔海村牵引站全部带电运行。渝昆高铁昆明段成为云南境内首个完成牵引站配套供电工程通电的区段。
3: 7月26号，2026中国田径协会10公里精英赛暨云南曲靖四季跑夏天清凉乐跑季在曲靖瞻邑鸣枪开赛。作为国家级 A 类路跑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10000人参加。
5: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4: 本周四中午12点，云南省体育局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2026年是云南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的关键之年，体育部门将如何依托优势攻坚主线、民生惠民，做强特色品牌？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8月8号开幕，目前竞赛组织筹备情况如何？如何依托民族传统体育，丰富乡村群众文体生活，助力乡村振兴？
3: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咨询：首届滇超联赛已经闭幕了，还会举办下一届吗？如果还继续办，如何进一步完善观赛服务？现在全省公共体育场馆惠民开放标准不统一，省级层面是否会出台统一的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减免收费政策？如果想参与官方群众球类、广场舞赛事，应该从哪里获取信息？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马上就开幕了，老百姓要观赛的话怎么购票？针对这些问题，云南省体育局将在本周四直播节目中一一做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

0: 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咱节目的听众人人有份，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呢特别开通云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608-6599，购买呢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还流眼泪的，甚至还干巴巴疼。推荐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都是清晰透亮的，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了。今天咱云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呀，效果更是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105.8 AM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

0: 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了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实现了较快的增长。
1: 昨天，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的提升，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运行，电子政务赋能减负增效，社会数字化治理成效明显，数字赋能基层工作稳步开展。
1: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省，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的险情灾情。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的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1: 据伊朗的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加利亚方面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沿部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了无人机的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称，在无人机合作方面，乌克兰希望在英国建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乌方希望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6号播出的专访当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沙拉在专访中说，叙利亚避免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达成安全协议将为更现实、更广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奠定基础。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快报。
1: 新华社消息，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7月27号，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记者从国家疾控局获悉，国家疾控局7月27号发布《疾病预防控制实务五规划》，为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防范化解规模性疫情风险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多点触发反应灵敏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高效运转，科学评估、精准防控、应急处置、医疗救治和物资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应对准备更加充分，重点传染病流行风险得到有效控制，重大疾病危害得到有效遏制。规划围绕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加强疾控体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能力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重点任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27号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3: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
0: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对外公布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做好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抓实抓细养护巡查、隐患排查、问题处置等各项工作，切实提高城市桥梁安全管理水平。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多项船舶救生领域国家标准，从应急指引、结构强度等多维度的筑牢安全防护网，进一步的健全水上安全应急保障体系，对推动水上救生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 0.5 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

0: 代监测能力。
1: 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了首次装粮压仓。新型的气膜粮仓气密性是达到了国家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的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了4%，运维成本较传统的粮仓可以节约30%以上。
0: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者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的 LOG 进入到分会场参加。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了，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的临时代办。
0: 也门活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的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交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时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了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
1: 当地时间的27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了一审的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因违反公职选举法，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以上的，其当选无效，应当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
0: 当地时间27号上午，捷克警方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收到了安放爆炸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经陆续联系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1: 苏丹卫生部26号宣布，经过持续的努力，遭武装冲突重创的苏丹医疗卫生体系重建取得了新的进展，全国约75%的医疗机构已经恢复了运营。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的天气预报。昭通曲靖西部和南部，昆明东北部和南部，楚雄西北部和南部，玉溪、文山、红河、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丽江南部，大理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丽江中雨。

转小雨16到23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卢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